平里营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在西向的6.6公里自强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仁心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赖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现在早上的8:04，我们再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哈，现在呢，说在这个桃园一直到中壢这一段哈，现在往南呢都是走走停停，车多不好走，大概时速只有20-30。要一直到过了中壢转接二之后呢，时速才会提升到大概60-70啊。不过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哈，这个地方呢车子又开始多了起来。啊，这个地方呢说在国一南下哈，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段呢，现在是非常的塞哈，大概时速呢也都不到40。还有呢，在这个国一呢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这一端现在看起来呢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呢国一北上82公里这个地方有散落物，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另外有散落物地方呢是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在指标13.8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南桃园之前哈，外侧车道上面有鹰架掉落，好，在外侧车道上面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了。这是国二往西的方向。还有呢，在国道3号哦，现在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呢这一段稍早就车子开始多了，现在速度又更慢了哈，稍早呢大概还有60-70的车速，现在呢大概变慢到40-50左右哈，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那从大溪呢一直到高原哈，也稍微的速度有变慢了，那这一段的速度大概是60-70。然后呢在

这个69.2公里的这个地方哈，内侧车道有工程器具掉落，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洪权陈组长，组长来跟我们报告这个最新的这个交通状况。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嘿，是，现在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些交通状况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如何？
1: 好，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哦。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54公里哦，车流是比较多的哦，请驾驶人要注意车前的动态。那新竹哦往湖口竹北哦这个北上的方向哦，行车时速大概是

0: 88公里哈，车流是比较顺畅的但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平面道路的部分今天有下雨的关系竹北市光明六路县政二路口以及沿线的光明六路往竹北交流道找到南下的方向以及自强南路文心路往金国桥新竹市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多的请驾驶人一定要遵照号志的指示来做行驶并遵守我们现场的交通远景交通指挥的远景以及一交的指挥那并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跟大家宣导一下在无照驾驶那新制在今年的1月3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不仅提高了罚款还有扣还有一致保管车辆跟扣牌跟影响考照的资格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机车如果无照驾驶目前的罚款是18000到36000汽车的无照是罚款36000到60000元那还会有扣缴牌照3个月到1年的时间那累犯的部分第二次10年内有累犯会加重第二次就直接处最高的罚款那第三次以上累犯是累计罚款是不设上限的每一次会加罚12000元、
1: 嗯、
0: 那另外提醒车主的部分车主如果借给这个无照的驾驶人来骑乘罚款是跟无照驾驶人是处一样的价钱也就是说违规的驾驶人罚多少你车主就会被罚多少、
1: 嗯、
0: 那现场除了一次保管车辆还会吊扣牌照那未来会影响你的考照未领有驾照的人会禁考1年到2年、
1: 嗯、
0: 那驾照吊扣期间能驾车的话就会直接吊销你的驾照并禁考2年所以呼吁用路人开车骑车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切勿怀有心存侥幸的心态来无照上路营造让大家来营造这个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上为大家说明
1: 我们谢谢这个分队长的提醒大家特别留意这些部分咯好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刚才这个分队长跟我们提醒的是这个新竹这边的交通状况那我们还是再来关心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交通状况。现在呢，在这个台66线往西的方向呢，平镇二到平镇一，还有接国一的方向都是车多，以及台68线呢，这个往东从新竹二呢接这个竹科出口的地方也是排队。那有排队的车潮所以大家发挥耐心了。再来就是国道一号中山高中山高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呢现在呢看起来是红通通的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这个国一继续往南走从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呢也大概时速也只有40-50。再来就是国一呢这个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接国一的这个地方就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所以呢一样这个五羊高架这个杨梅端的地方车速呢大概也都只有20-30。再来是这个国一南下从湖口一直到竹科系统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然后到调过头来国一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那从这个国三接过来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时速也大概是40-50。国一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82.1公里的地方是散落物但是没有通报说是在哪一线车道上面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那在往西的方向13.8公里这是在南桃园之前外侧车道上面呢是有鹰架掉落这个我们已经通报了那处理还需要一点时间也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所以现在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南桃园之前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也是时速大概60左右。那国二往东的方向往机场端的方向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再来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高原这边稍微车多时速大概是60-70。国三呢继续往南走过了这个宝山休息站一直到新竹

系统这一端时速呢又更慢了一点点，大概只有40-50。那除了这个果山南下的这一段呢，刚刚讲宝山到新竹系统之外呢，北上的这一段呢也是塞车的，也是塞车的，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

0: 话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3: 再来欣赏的是许富凯歌曲《爱给》哦。

时间8:23，我们来关心一些这个讯息哈。最近呢，因为这个报税季哈，所以呢，其实有一些利用这个报税哈来诈骗。现在看到是说呢，在这个内政部哦，凭证管理中心哈，寄出这个电子邮件哦，会要求你呢下载啊，点击连结啊或更新哈。但这个其实是诈骗哈，其实是诈骗。内政部已经出来说明了，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哈来通知你什么要去更新什么你的内政部凭证啊，然后要去用这个电子邮件去点击里面的连结啊，或者是下载更新一些什么卡片管理工具，不会哈。这个已经确定说这个是诈骗哈。内政部呢，在这个脸书呢官网都有指出哦。内政部的自然人凭证原件更新只会在官网公布，只会在官网公布，不会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来跟大家说要去更新啊、下载啊、点击连结，所以如果大家收到这些可疑邮件的话，一定不要去点开，也不要点里面的网址，记得一定要注意，就直接把它删掉，这是最好的，就不要去点击里面的任何东西。那有时候这些邮件里面呢，也许还会附一些电话哈，那这可能呢就是诈骗的电话哈，那你不用再回拨，那连结呢也不用去把它打开。

外呢，最新的一些诈骗手法哈，现在呢发现说，这个检警侦办网络爱情诈骗案件呢，发现说呢，这个诈骗集团哦会利用 AI 变声的技术哦，来伪装女生的声音啊，透过这个交友软体呢来接触被害人。也就是说，你如果有用一些交友软体的话哦，那呢你接触到的一些你听起来是女生的声音哦，其实可能是 AI 变造的。那这些诈团呢，他们会利用这样的交友软体呢去接触这些受害者，然后呢用谈情说爱的方式啊诱骗你呢去购买什么 iPhone 啦、黄金啊或是美容课程等等高价的商品，然后呢会在这个拍照哈、录影回传。然后呢等到说这个他就对方、他们就用一些假的照片、假的声音、来骗你说、好像你跟这个人现在呢正在交往当中、结果呢就发现呢受害者现在已经有多达十几人了、而且呢损失高达数百万元。

这些受害者呢是一直到这个被冷淡了之后他持续送礼，结果后来呢对方突然失联啊，或者是被冷处理了之后才惊觉说自己好像受骗了，所以呢就报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你在网络上交友的话一旦呢对方呢开始要求你送礼啊，送一些

回到我们的路况哦，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从桃园呢，一直到中壢这一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瓶颈点。然后呢，在这个中山高哦，尤其呢从五羊高架汇过来这一段呢，现在整个塞住了哈，现在已经几乎是定点的情况了。中山高从这个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哦，这一段呢时速呢不到20。那同样呢，五羊高架因为汇流下来的车潮就往回堵嘛，哈，所以五羊高架呢，杨梅这一端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呢，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然后呢，中山高往南走，到了这个湖口，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国三北上的新竹系统呢，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另外呢，是国二机场支线，稍早呢有跟大家提醒说，在往西23.8公里，在南桃园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本来有鹰架掉落，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那现在呢，国二看起来呢，这个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往西的方向哦，从平镇一到平镇二这一端，国二呢大概时速是40-50。

再来呢，国三的部分哈，国三呢从大溪南下，从大溪一直到龙潭呢，现在也是车多，大概是40到50。那准备半点了，我们来准备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对黄姓夫妇涉嫌共组爱情诈欺集团，透过 AI 变身技术在各大交友平台行骗，要求被害人赠送高单价的商品。北检昨天具体多人到案，检察官讯后声押黄姓夫妇等四人，其余14人交保并进关。卫福部昨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且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啊，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侦验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

0: 地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需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花莲刑大去年七月破获以假投资方式向八名被害人骗取600多万元的诈骗集团。侦查期间，嫌犯委聘的诚心律师利用卷证审讯权向嫌犯泄露检警侦办的内容，被警方识破遭法办，日前由台南法院裁定2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报道。
2: 这个诈骗集团李姓主嫌指挥旗下18人以假投资方式诈骗8名被害人，共诈财638万元。在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去年七月在新北地区破获。后续案件侦办过程，警方发现李姓嫌犯委聘台南市永康区一名诚信律师为张姓成员涉及的诈欺案件辩护。花莲刑大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诚信律师利用辩护人在羁押审查程序中享有卷证查阅权，将获知的案件证物文书内容透露给嫌犯，涉及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经花莲刑大科侦队查获，报警台南检方指挥侦办。诚信律师已经遭台南地院裁定新台币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3: 诚信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使诈骗集团得知检警侦办方向，能够从容应对侦审程序。本级刑警大队科侦队报警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4月27日，拘提诚信律师到案，经检方申请羁押后，台南地方法院裁定以2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
2: 花莲县警局表示，警方侦办诈骗案件不遗余力，呼吁民众有诈骗疑虑，务必向警方通报，亲民合作，打击诈骗犯罪。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议员林志玲将任新任文策院董事。另外两位新品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殊荣的陈香琪。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5: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香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6: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5: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早上的8:37，听完了半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刚在新闻期间呢，有这个新的路况进来，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坜入口这个地方呢，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另外呢，中山高哦，再为大家汇整一下现在整个车多不好走的这个瓶颈点。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开始一直到中坜这一段呢，都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然后从孝前路呢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时速更掉到不到20哈，几乎要定点了。那主要就是从这个中山高的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车速呢就变得相当的缓慢。那现在说呢，在南下的71.4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好就是在这个杨梅段这一段哈，所以呢，这个事故也可能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这是在中山高南下71.4的地方有事故，但还没有通报进来说是在哪一线哈，不知道影响的是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那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中山高呢南下哈，继续走，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哈，这里一直到竹科系统，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而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哈，新竹系统这段也是车多。那北上呢，现在说在指标82.1公里的地方哦，大概也是过了湖口之后有散落物。还有呢，是在这个北上的74.6公里这个地方哈，说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它在哪一线车道上面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呢？哈，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哈，这个稍早呢说在往西的13.8公里哦，南桃园之前的外侧车道有鹰架掉落，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所以呢，现在呢，国二机场支线哦，车流都慢慢在疏解当中。我们看到呢，往东的方向，往机场的方向呢，从这个国一街过来哦，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现在是时速大概有60-70。那一直要到机场尾端这个地方哦，国二机场支线的尾端哈、哦，机场端这里呢，时速大概会降得稍微慢一点，大概是40-50。往西的方向，从大竹到南桃园啊、以及呢要接国三的地方哈、哦，稍微呢时速慢一点点，60-70左右。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我们看到是从这个莺歌系统啊，一直到大溪，时速大概是60-70。过了大溪之后，又会再放慢一点哈。从大溪到龙潭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龙潭之后呢，又会比较好走哈。那稍早呢，在高原的那一起事故哈，也已经排除。

另外呢，国道三号哈，现在持续呢，从109公里到270公里左右哈，这一段呢，现在雨势呢还是陆陆续续的在下，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是唐爱萱的《黑咖啡》。不晓得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喝一杯黑咖啡呢？有的人哈，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养生啊、健康的话，会觉得说黑咖啡可能比较没有负担哈。那早上起来就喝一杯黑咖啡。不过呢，医生提醒哈，因为我们早上刚起来的时候，身体呢其实还在刚开机的一个状态哈。有些人呢要特别注意黑咖。直接喝黑咖啡的话可能对身体不太好哦，那主要是因为呢，其实哦，这样子喝黑咖啡的话会对我们的血管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其实咖啡本身是没有害处啦，只是说你饮用的时机或你当时身体的一个状态要稍微留意一下。

医生提醒哦，尤其呢我们刚起床的时候，因为身体呢经历了数小时的睡眠刚醒来哦，通常是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呢也是呈现收缩的状态哦，血压容易上升，因此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就喝黑咖啡或者是咖啡因比较强的东西哦，你的血管就会进一步收缩哦，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身体不太好哦，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等于说你血管呢还没有苏醒，然后你就强迫它开机，有点像这样哦，所以它受到刺激有点太强了。

尤其呢，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或者是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呢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心悸的状况，那都要注意哦，就不要直接黑咖啡就灌下去，会有咖啡因的东西。比较理想的做法呢，医生建议说就有一个启动的流程。怎么样是启动的流程呢？就你起床的时候先喝这个常温的水或温开水，那样子帮这个身体补充睡眠的时候流失的水分，使这个血液的浓稠度呢先降低，然后呢身体慢慢苏醒，然后你可以这个稍微做一点轻微的伸展，肩膀转动一下啦，脖子扭一扭动一动啊，好，这个血管呢逐步扩张之后，再开始少量的进食，包含呢这个喝咖啡啦，或者是你在喝咖啡之前先吃一点点食物，譬如说半根香蕉 yogurt 或者是几颗坚果，让胃部呢先有食物进入，这样子呢在饮用咖啡的话，对于这个胃部啦或身体其他地方的刺激也会少一点。

好，再回来关心我们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从北部路段哈，现在有些地方红通通，甚至变紫了哈。那至于到我们桃竹这一段来讲的话，整个比较车多的地方是出现从这个中山高的南下桃园呢，一直到中坜这一段哦，现在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还有呢，就是从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这一段哈，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这段呢，现在几乎定点了哈，时速不到20啊。那五羊高架这一段也是哈，从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左右。然后呢，在南下呢，继续往南走哦，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竹北哦，这边大概时速呢，也大概就是40-50左右。有人反映进来哦，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指标86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就是过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之前哈，这个地方南下86公里的地方，路面上有坑洞哦，哈，坑洞要小心闪避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现在呢比较车多的瓶颈点出现在新竹系统从国三接过来哈，一直到新竹这一段。那过了竹科之后的北上呢，就已经缓解了啊，国一的部分。那国一呢，整个要比较塞的北上比较塞的路段呢，要到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呢，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林口继续往北哦，一直到泰山呢，也是大概40-50的车速。整个国一北上现在最塞的路段呢，其实是在这个泰山新庄这里哈，一直到三重这一段，现在非常的塞哈，时速大概是20-30。至于在国二机场直线的部分呢，现在往东哦，从这个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还有中端的机场端呢，都是时速大概60-70。至于往西的部分呢，只是要接国三的地方，从大南

一直到接国三这一段的往西，大概时速也是六七十左右。好，提醒一下哈，在那个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高架路段哈，高架路段就是五羊高架这里，大概是68.7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已经快到了杨梅端这里了哈，有事故哦，在高架端这边有事故，南下的部分，所以呢，就造成这边就更塞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现在呢往南的部分，从大溪到龙潭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龙潭之后，到高原呢，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左右的车速。然后呢，过了高原之后就顺畅了哈，就恢复正常的车速。一直国三要到了往南的这个宝山休息站，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端哦，才会时速又下降，大概是40-50左右。至于国三北上的部分，现在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光良的《里程旅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使得这个南下的孝前路呢，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哈、哦，都车多不好走。那这一段呢，现在在高架端哈、哦，就指标68.7公里，就是孝前路之前哈、哦，这个地方现在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所以呢，现在这个高架端这里也很塞。然后呢，要汇流下来到接国道一号中山高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拥塞哈，大概呢时速都只有20-30。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南哦，指标130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后龙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打横的停在这里哈、哦，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听到这首是落日飞车的 Satellite 卫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在三重入口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

0: 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的17.7公里堤顶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68.7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中。五羊高架南下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系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66.6公里龙潭前占用内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过三甲西向的木栅到台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8.4公里仁武前有故障车停放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我的爸爸是警察。
1: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2: 我的老公是警察。
1: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3: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1: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时间来到9:06，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五羊高架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68.7公里校前路之前哦，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因为这边呢，已经是五羊高架，要准备接到国道一号中山高了哈、这个主干道。那这个地方呢，本来呢车速就已经比较缓慢了，现在又有这起事故哦，在南下68.7公里校前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所以呢，整个现在哦，不管是国道一号高架端的部分啊、从校前路呢一直到杨梅休息站，或者是呢国道一号本身哈、这个杨梅端这里哦，时速都非常的慢，大概呢都只有二三十左右啊。

所以呢，这个现在如果在车震当中的话，就要发挥耐心了。国一继续往南走呢，在南下的86公里的地方，说路面有坑洞，有坑洞哈，但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线道，是在内线呢，中间呢，还是外侧车道哈？那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也不要突然急刹哈，这样真的蛮危险的。因为这一段呢，现在算是在湖口这一段哦，但时速呢，大概也都可以有个70-80左右哈，所以呢，经过坑洞的时候就小心闪避。好。然后呢，在这个国一南下90公里的地方哦，这个是竹北这个地方哈、哦，竹北路段呢，现在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掉过头来，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呢，从这个国三呢新竹系统接过来，一直到竹科这一段，现在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至于国二机场系统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哈，往东的方向从国一接过来到大竹，还有中端机场端，以及呢往西的方向呢，也是中端机场端一上来哈，还有呢从大竹到南桃园这些路段呢，时速稍微大概是60-70左右，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也都还算是顺畅。而在国三的部分哦，南下呢过了莺歌系统呢，速度就放慢了哈，一直到大溪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大溪一直到龙潭呢就更慢了哈，大概降到了只有40-50的车速。那请大家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8000-000-10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来关心及时的道路交通状况啊。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从桃园一直到内坜路段，还有呢，就是从这个平镇到孝前路这一段呢，整个红通通哈，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左右。那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则是从中坜段呢，就一直到杨梅段呢，也是这个非常的拥塞，主要就是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因为在这个高架端呢，靠近杨梅这里哦，有这个事故发生啊。所以呢，整个后方都车流回堵，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另外呢，在中山高的部分呢、在这个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呢，现在呢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呢，中山高往北哈，从新竹系统哦，从国三会过来呢，新竹系统呢一直到竹科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国道二号呢，现在说往东的方向哦，在机场端的部分，还有呢，在往西的方向哦，国二要接国三哦，过了大南之后，到这个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呢，这两边呢，刚好就是国二的两头哈、一个是往东的机场端，一个是往西的这个接莺歌系统哈、分别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现在往南呢，42到110公里之间哈，这个是从土城开始哈，就一路呢一直往南哈，大概到 110.7 公里的地方哦，现在呢都下着雨哦，所以呢行车视线会受到影响哦，特别留意了。

现代人呢很喜欢吃一些保健食品，对不对？好，那有时候就会吃 B 群啊来补一下身体，但是呢要注意哦，医生说你如果乱吃的话，可能比你没有吃还对身体不好，还对身体更不好，所以呢要留意一下哦。医师就提醒说，现代人呢以为说好像多吃多健康是不是，其实并不是，吃错反而比不吃更糟糕，所以不要把保健食品当成万灵丹，这个部分其实反而是要注意说，有些保健食品呢，你如果使用的不得当的话，像是 B12 如果摄取过量的话，有时候还会助长这个癌细胞的繁殖。

医师提醒，像是这个维他命 B12 的一个摄取，如果过量的话，恐怕会影响你的这个周边神经，甚至呢有研究显示，这个血液当中呢 B12 的浓度如果过高的话，罹癌的风险呢是一般人的3到4倍，这个部分，所以呢真的不要摄取过量。那在台湾呢，大家可能会比较缺乏的呢是锌，还有这个维他命 D3 哈，这个缺这两个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如果缺锌的话呢，是会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还有皮肤啊、毛发以及荷尔蒙。如果你是缺维他命 D3 的话呢，则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骨骼还有肌肉的一个发展哈。那现代人呢，尤其怕晒黑、晒太阳，又常常坐在室内里面哈，所以呢，就有可能造成维他命 D3 的一个摄取的一个不足。那这样就会出现肌肉无力啊，或者是你的免疫力因此就可能会下降哈。那另外呢，缺锌的话呢，也是会造成你自己长期在一个比较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哈。常见的呢症状就像是掉发，或者是皮肤会变粗糙啊，又或者是你会容易觉得疲倦呐哈，这样子。那男性如果缺锌的话呢，还可能出现这个荷尔蒙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缺锌或者是 D3 呢，是现代人比较缺乏的。不过呢，医师也说哈，并不需要补充高剂量的这个锌或是 D3 哈，就不用特别选择高剂量的啊，反而是补充一般剂量的就可以了。那至于 B 群呢，什么时候应该要补充呢？怎么样补充比较好呢？哈，很多人都觉得说，B 群就是提振精神的嘛，哈，所以只要一感觉疲劳疲累的时候，就开始吞 B 群哈。但呢，这个医师说，其实你的疲倦呢，不一定是缺乏维他命 B 所导致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在那边吃 B 群，不但不见得有效，反而呢可能造成身体更大的负担。虽然说维他命 B12 呢，虽然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能量啊，然后帮助我们神经的一些修复，但是呢，如果过量的话，只会呢在身体里面累积，而且呢会造成，如果你身体有癌细胞的话，B12 是很好的这个养分，所以呢建议大家，其实呢成人来讲，每天 B12 的一个摄取量大概是 2.4 微克，2.4 微克。那这样子的一个 2.4 微克呢，其实你在一般的饮食当中，如果你正常吃，不是刻意的节食啊，或刻意的只吃某几类的食物的话，你如果一般正常的饮食的话，B12 呢一天的摄取量 2.4 微克呢，就可以从你的食物当中获取到了，譬如说肉类、蛋类或者是乳制品等等，就不需要再额外去补充了，甚至是买那个高剂量的都不需要。医师提醒大家，所以呢真的是乱吃吃错比不吃更糟糕，这个医师建议大家要有这个建立正确的观念。

好，这个是很可爱的这个健康歌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现在呢过了桃园之后南下呢，一直到这个中立内坜路段，尤其是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之间哈，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其他地方呢也大概只有40左右的一个车速哈，还是非常的缓慢哈。因为呢这个今天天后状况不佳哦，那很多人也都是开车出来上班，所以呢比较塞一点。至于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南下过了这个中立路段开始呢也是一路的车多，一直到这个要汇入国一全线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时速呢大概也都是介于20-40之间。尤其呢从这个五羊高架要汇到中山高这个部分就是杨梅端这里，那包含呢中山高本身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瓶颈点。那我们稍早讲说这边有一起事故哈，现在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哈，现在没有看到更新的消息。那如果你经过的话看到说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那记得拨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哈。好，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的话我们看到说呢在这个南下86公里的地方呢，这边稍早有提醒大家有坑洞嘛所以要小心闪避。还有呢南下的90公里的地方呢，在中山高上面是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那中山高呢南下现在呢车速也比较缓慢的地方呢，还依然是在这个竹科系统这一段，北上的也是这一段从新竹呢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也大概都是40-60之间。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往东的方向，在机场端这里到郡头这里现在非常的缓慢时速大概是20-30。往西的话呢则是呢从这个大南国二机场支线，从大南一直要接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

呢，现在时速也是掉到了40以下。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啊，现在呢南下从大溪到龙潭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还有呢在国三的这个北上啊，从加东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大概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其他呢国三桃竹这一段来讲的话车速都还算是顺畅，一直到要往北哈，过了树林之后才会比较拥塞。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准备来听半点的新闻了。

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现在说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8线往东，这个竹科这边的出口正在排队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 AI 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市场淡化了对于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多收红，标普与纳指再创新高。台股今天也受惠，加权指数上涨超过800点，重新站回42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270元。强化台湾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与医药品查验中心及英国国家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记者尤柔成报道。
2: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并用。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3: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起步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2: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一名文化大学学生今天在台北市大稻埕码头附近跳水抢救落水的九旬老翁后失联。台北市消防局今天上午6点多，在码头便桥上游约30公尺处找到学生的遗体，经联系家属后已确认其身份。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骑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骑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9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

0: 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酒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六年四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六年两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东浪嘉年华这个周末将在台东山元湾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钟汤豪等14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报道。

0: 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半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哈、一路呢一直到这个杨梅段哦，都是车多，非常不好走的哦。尤其呢，从桃园到中壢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20-30，从孝前路呢一直到杨梅这段呢，时速更是掉到了20以下哈、几乎要定点了。那稍早呢，在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呢，杨梅端这里呢有一起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车后方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呢五羊高架往南哈、过了中壢之后呢，一路到杨梅啊、也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所以呢也没办法建议你在这个替换高架道路或者是走中山高，因为呢这一段本身南下都非常的塞哈、要不然就要走过3或者是61了哈、好，那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86公里的地方呢有坑洞哈、那可能是因为有坑洞的关系，所以大家到这一段哈、车速都放得比较慢哦。所以现在呢，中山高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现在呢也是时速降到了只有20-30。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大概90公里左右，就新竹这一段哈、

这里呢，现在说路面有散落物，但时速大概还可以在60-70左右哈。大家看到散落物的时候就小心闪避了。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哈，现在说往东的方向，在20公里的地方，这是莺歌系统哈，要接国三内侧车道这里呢，有个动物躺平了哈，躺平了，躺在这里哈。你经过的时候，顺顺的过去就好了哈，反应不用太大嘛，对不对？这是国二哦，机场支线往东啊，指标20公里的地方，莺歌系统接国三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再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哦，现在从三鹰路段呢一直到大溪，时速大概是60-70。从大溪一直到龙潭呢，就再慢了一点哈，时速大概降到只有40-50。再来国三哦，如果是继续往南走的话，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至于国三往北的话哦，北二高现在往北的话呢，桃竹路段都还蛮顺畅的，往北一直要到过了树林之后，车子才开始多了起来。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了。对，还有一个台61线哦，这是已经稍微比较靠近中部路段了。台61线哦，在北上111公里，这是白沙屯路段哦，说外侧有散落物，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的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后面不一定会过，要会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竹分台 FM94.9 或者是 AM1512， 当然你也可以用线上来收听哦，不管是用我们的 APP 啊，或者是上这个警广的网站哦，都可以来收听。那现在进行的呢是我们每个礼拜四的这个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刚才呢有跟大家提醒哦，像是一些保健食品，尤其是 B 群啊 B12 哦，不要这个任意的服用哦，有时候服用过量的话哦，会造成一些反效果。那另外呢，现在再提供一个讯息呢，是大家知道说这个保健食品哈，要好好的保存，对不对？因为买的时候也都不便宜嘛，花大钱了。那很多人呢会把这个保健食品呢就放冰箱哦，有时候那个有些人的观念觉得说，哎，好像东西放冰箱就不会坏，呵呵，好像可以保存比较久，是不是哈？但是呢，其实不是什么东西都食品哦都适合放冰箱的，保健食品也是一样哦。尤其呢有两类的保健食品哈，才建议放冰箱，其他的呢不建议放冰箱哈。我们来看看是哪两类呢？这两类呢其实就是这个比较是益生菌的部分哦。益生菌呢就是活性益生菌的话哦，还有开封的这个鱼油这两类哦，他们比较需要放冰箱来保存。那因为呢这个益生菌哦，它的这个真空包装哦，那在4°C 左右呢，它可以维持2年的这个活菌的保存期哦。那如果呢它是放在这个比较室温之下哦，25°C到30°C的话，它的保存期限呢就缩短成为只有3个月哦，这种活性

益生菌的话、哦、等于保存期限呢差了8倍、哦、所以这种活性益生菌的话、建议就可以放冰箱。另外呢则是这个鱼油哈，如果你有在吃鱼油的话，尤其打开了之后哈，你已经开起来包装开起来吃过之后呢，就把它放冰箱来保存。

另外呢，大家可能知道说维生素 C 哈会怕热，对不对哈？但是呢，它不至于要放冰箱哦。医师建议说，维生素 C 呢，你就把它这个吃完之后就密封好哈，放在这个阴凉处就可以了。还有维生素 A 呢，也是怕热哈，还有怕光哈。我们知道维生素 A 大概就是叶黄素这些哈，对于眼睛的这些保健食品，但是也不用放冰箱哈，也是呢食用过后呢就把它这个封好，然后放在这个阴暗处哦，柜子里面就可以了。主要是维生素 A 哦，它怕光哈，所以呢，就是把它放在柜子里面，柜子关起来，最好是那种有门的柜子哈，就不是那种开放式的柜子哈。对于维生素 A 哦，叶黄素这一类的保存会比较好一点。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现在呢，提醒一下哈，在国道一号哈，从100到250之间哈，现在的这个。这一段呢都是有下雨的，还有呢在国道三号109到270之间哈，也就是相对的路段了哈，国一是105到250嘛，那国三呢就是109到270哈，这边都是有下雨的哦，大概都是过了新竹之后往南了哦，所以呢如果你要往南走的朋友哦，那记得哦保持这个大灯哦打开，然后呢注意一下车前状况。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再来提醒大家一下天气状况哦。虽然说稍早呢，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讲这个今天的整天的一个天候状况，不过目前看起来真的如这个气象署的预测哦，好像这个云雨带哦，就封面呢有逐渐往南移的一个现象哦。因为呢，现在像通报进来说，雨势比较明显的地方呢，也出现在这个新竹以南哦，所以呢，北部地区的这个雨势呢，会渐渐的趋缓，但是呢，这个封面呢就会慢慢的往南移哈，所以今天稍晚呢，可能中南部地区就要开始留意了哈，就是雨势会变大。那今天呢，白天的高温呢，大概是桃竹这一带落在25到28度左右哈，那其他呢，中南部地区呢，可以上看到29、30度。那至于呢，晚一点的时候，慢慢呢，到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呢，今天的低温呢，可以落在21到24度之间。

好，再来回到我们的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从南下的桃园哈、哦，一直到内坜路段呢，现在大概时速是40-50，过了内坜到中坜路段呢就更慢了哈、哦。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0-30，但目前呢没有传出说这边有什么事故哈、哦。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内坜到中坜路段哦，大概时速都只有20-30。那五羊高架呢，则是从中坜呢一直到杨梅这一端哦，时速也大概只有40-50哦。那稍早我们有说这个在五羊高架上有一起事故哦，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从五羊高架接回中山高的这一端，也就是从孝前路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呢、哦、的中山高，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呢大概也都是有20-30。那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中山高的这个车速哈、哦、往南呢就有稍微提升上来了，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一直要到了湖口这边开始呢又在放慢哈、哦。过了湖口之后往南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现在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到竹科呢，又渐渐在回升一些车速哈。那在中山高往北的部分呢，则是从新竹系统国三接过来，一直到新竹这一段哈、哦，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

还有呢，继续中山高往北的话，一直到过了桃园之后哈，桃园往北一直到林口这段呢，现在时速也大概是只有20-30左右。至于在国二机场系统的部分，现在往东的方向，从国一街过来呢，一直到大竹这一端呢，现在时速大概是60-70左右。而国二往西的部分，在这个从郡头一上来，一直到机场这一端，大概时速也都是60-70。然后国二继续往西走，到了国一这里接南桃园这边呢，大概时速也是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50左右。国二呢，还有就是往东的方向，从国三接过来大概20公里的地方，莺歌系统接国三，这里内线车道要留意，有动物的尸体。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呢，现在说莺歌系统呢，一直到大溪往南的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再来国三掉过头来呢，往北的部分呢，则是要到了北二高树林以后往北才会比较塞车。其他国三呢，桃竹路段呢，都还算是顺畅。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是林振炫的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应该就是你是我的一切的意思哦。好，那金光早班机要准备降落了，待会10点可以收听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派出的好消息，在南下的 343.5 公里过了高科，以及南下 346.3 公里冈山前的内线的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在 45.3 公里林口 B 前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35.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一捆帆布掉落，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2公里，台中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两个扫把，以及外线车道有两个塑胶桶散落在这边，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58到257公里之间过了鳌谷，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林元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了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4号，今天是礼拜四。好，今天有受到呢滞留锋面的影响后，那气象署呢今天早上也有针对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是跟桃园市有发布大雨的一个特报哦。好，今天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好，那中部以北降雨非常的明显，随着锋面持续南移哦，雨势也会从北往南来调整。中部地区预计是在今天晚上呢开始会下雨哦。好，那今天呢北台湾降雨是最明显的哦。那清晨北部呢有局部大雨后，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午后呢受到这个热力作用的一个影响，各地的山区也要留意哦，较大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好，那在这个气温方面呢，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哦，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大概是29到31度哦。清晨跟夜晚的低温呢，北部跟宜花地区大概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好，那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啊，15号的时候，锋面呢要移到巴士海峡，环境又转为东风哦，西半部还是有局部较大的局部的短暂雨势哦，迎锋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要注意短暂阵雨跟局部较大雨势。好，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哦，放假日终于呢天气会逐渐的回稳。好，西半部呢有机会放晴，可以看到阳光哦，但是呢基隆北海岸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呢，我们先从国道一号开始哦。好，国道一号南下呢，目前的状况还 OK 哦。好，但是呢国一的这个北上哦，在 45.3公里林口 B 前有一部小客车故障哦，停放在路间，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哦，谢谢听众朋友呢热心提供这则路况给我们。好，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12公里清水端哦，快要接到这个接国一匝道口呢，中间车道有2个竹扫把，外侧车道有2个塑胶桶在滚动当中。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哦，就是详细的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掉落物的一个资讯。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台61线哦，在北上哦，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1公里白沙屯的路段外侧车道哦，这边有事故，但是他有掉落一些物品哈，那也已经派员呢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1968级实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的一个

的车流状况哈，今天呢在北部地区是下雨哈，所以桃园新竹地区呢，车流有比较多。好，那我们先从国道一号的南下喽，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全部都红色的警戒哈，时速呢大概就是30左右。那杨梅到这个高架。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齁，从竹北到新竹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接着呢是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到60。好，那另外呢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是落在30左右。好，那接着在高架的南下呢，中立转接一，然后一路到孝前路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30哦。孝前路到杨梅端呢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20-30左右。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从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大概是60-70哦。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也是一样哦，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是70-80。国三的部分哦，目前是从莺歌系统的南下到大溪，这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北上哦 ,144.3 公里哦，这边呢靠近通宵有一个事故还没有排除，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如果雨之后

真的来自于呢周兴哲所带来的歌曲哦，如果雨之后。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依旧来关心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依旧来提醒哦，国一的南向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一路南向呢时速是30到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这也是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是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好，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40到50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落在3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呢大概就是剩下30而已哦。好，那另外呢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剩下3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在东向哦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的路段时速呢50到60。那国三的部分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到70。好，接着呢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到60左右哦。那另外还有这个事故的现场齁、哦、好，那在比较靠近这个通宵齁、哦，在国三北上 144.5 公里这边有事故齁，好 ,144.3 公里齁这边也是一样齁，有一起事故。好 ,0800-000-123 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了齁，空吧空空空空空 ,123,0800-000-123, 谢谢您。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开始的时候很热门，到后来就慢慢的没落了。好，今天来讲的是位在南投的侯生井齁，天宫之桥。好，最近呢有游客齁到这个地方来，怎么讲，就是观光，结果发现呢，诶，真的景点一年不如一年哦。就说当天他造访只看到五位的游客，周边也几乎呢是没有摊贩来营业，然后他把他 po 上网之后呢，结果有一些旅游从业人员哦就说呢，现在已经不再推荐哦带团呢前往这里哦。那因为呢他 po 文表示啊，这个南投这边的天空之桥哦，现场怎么只有大概五位游客，周边的摊贩呢几乎都没有营业了，都歇业了哦。那他分享的照片也可以看到，就说风景区的环境虽然很整洁，但是人潮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哦。那吊桥上呢，有只一些零星的几名游客，非常非常的冷清哦。好，那这个有这个旅行社的导游哦，就说呢，去年啊，就是带团哦，带民众哦到天空之桥，行程结束回到公司之后呢，诶，他说呢，这个景点好像不是 OK 哦，因为很多民众可能就觉得，这边没什么好玩的哈，就说以后就是不要再安排了哈。那有的网友就说，对啊，没办法，就只有一座桥哈，就是你走过去再走回来，然后就没有了。好，而且你停在路边呢哈，这边还会被开单这样子哈。好，那根据呢交通部观光署的资料，南投的这个侯探井的天空之桥是位在八卦山的风景区，那因为它的山谷的地形很像是一个井，那山峰的外形呢就很像是猴子在看这个井底，就在看这个井底而得名。好，那天空之桥全长是204公尺，总共呢是265阶，那是全台湾首座的梯子的吊桥，也是全台湾最长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梯式的一个吊桥哦。好，那这个去年哦，只有66,000多人次到访哦。好，那根据呢这个交通部观光署的一个统计哦，就是天空之桥2025年哦，去年然后就是只有66,328人次到访。好，旅客呢最多的月份呢是1月份跟2月份哦，那分别呢是有7793人，还有7386人次到访。之后呢，3月、4月、5月就开始逐年的一个下滑哦。好，那单月的旅客人次呢，平均大概就落在3393人到6670人哦。好，那有些人在这个 Google 的评论上也有这个天空之桥呢，大概是有3.8颗星的一个评价哈。那有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还要门票啦哈，就是门票要70块。其实说如果 OK 的话哈，就是说如果里面有一些景点，70块其实算便宜啦哈。那停车呢要50元，然后进去不到10分钟就离开了哈。那觉得说没什么好看的，非常短的一个景点哈。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荒废了，因为人越来越少，就觉得你人少，然后连个摊贩都没有的话，你就到那边只能在那边走天空之桥，连要买个吃的都没有，那就觉得说好无聊这样子哦。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天空之桥其实很长很震撼，就是很有临场感。那有些很会拍照的人呢就说拍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美丽的一个风景啦，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可能喜欢拍美照啊，有些人可能喜欢景点很热闹，大家吃吃喝喝一定要有的吃啊，逛街什么的大家才觉得有趣，那一般你这个桥走完好像就没什么意思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啦，这个南投的这个景点就是刚刚提到天空之桥，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去过，感觉以前好像有去过，但是我到底有没有走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远，那时候好像是临时好像就说要到这个景点，然后呢就想说再往下走的话好像天就要黑了，后来好像就没有走完，但是我看这个照片又觉得我好像有去过这样子。好，总而言之啦，就有一点点的混乱，就表示说这个景点并没有让人家印象太深刻。好，那刚刚提到呢，这个当时在刚开始的时候人气很高因为呢它是全台湾最长的天梯，好，也是全台第一座的一个梯子的吊桥哈。那全长呢是这个204公尺，那一共呢是有265阶的一个阶梯哈。那其实游客如果说你在这边的话，慢慢走可以欣赏哈彰化的平原。好，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西螺大桥，还有浊水溪出海海口。好，那随着呢夕阳下山天空之

之桥的 LED 灯也会亮起，那远远看很像山中的一道微笑，一抹微笑。因此呢，好，这边呢也是一样，有微笑天梯的别名。好，就说吊桥的另外一边设有这个景观平台，你在这边可以观赏这个日落的一个平台，所以这边呢还有这个夕阳谷的一个美称啦，只是说现在好像有一点没落了。

0: 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63.5 公里大溪这边的路肩有往生的猫咪。另外呢，国三的北上10到95公里香山前过了宝山，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了。那在台61线北上呢111公里的白沙屯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占用外侧的一个车道，那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可以正常通行。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萧煌奇跟林炳辉所带来的辉煌旅行社。好，要带大家去旅行。其实有时候这个旅游，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也是看心情啦，就是虽然说这个景点你可能好像去过很多次，但是呢如果说跟不同的人，或是不同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去的话可能感受又不一样。那其实呢像我之前曾经出国旅游，然后我就曾经遇到就是团员，他们其实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他们做那种大生意的，就是那种一对夫妻，其实他们已经很有钱你知道吧，然后呢他们也是全世界到处玩，然后就是每个景点他们都去过好几次。然后我记得那次我们是去德国，那我们是第一次去，那其实他们去德国应该也是很多次了，但是呢我觉得那位太太那位夫人她都一直保持着那种赤子之心你知道吗，她一路上都说哇这里好漂亮哦，这边好可爱哦，就是整个就是很像第一次来玩一样，但是她说她已经来过两三次了，但是她永远都是保持一个很好奇的一个心情，然后呢就会觉得说这边也很不错，这边拍照也很好，这个东西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说她其实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就是其实她已经是一个50-60岁的妇人，但她真的看起来就是像个小女孩一样，好像第一次来这个景点，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觉得充满的开心，充满的欢笑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人来旅游应该是很开心，那跟着她去的朋友就像我们团员好像也被她感染，像我就比较冷淡一点点，就觉得说哈这个地方，就觉得说德国好像欧洲的建筑物都一样，看了看就觉得虽然我是去第一次去德国，但是我看了德国之后觉得说这好像是跟哪里好像都很像啊教堂啊什么建筑物都差不多，你就是那种冷冷的在看，可是人家都是这样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景点好漂亮，然后这个东西好新鲜，就是他抱着那种很开心然后赤子之心好像第一次来玩的心情，所以他就玩得很愉快，然后我们这些人就玩得很冷漠。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看你周边的朋友，那后来我们想说我们要向他学习，不要这么冷淡，就是去开发自己的视觉或者是听觉，或者是说让大家去感受那样子的一个氛围，就说可能你去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人然后不一样的心情，应该有不一样的这个心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抱持着那种很赤子之心很开心的心情去看去旅行，然后去看每个景点。好，赶快来听歌了啦，萧煌奇林炳辉的辉煌旅行社。
1: 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林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 6G 的到来，数发部也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3: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 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2: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彰基总院长陈木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彰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木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木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路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5: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4: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0: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之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尤柔群报道。
2: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3: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再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2: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封面持续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稳定，主要是中部以北地区降雨较明显，都有短暂的阵雨或局部雷雨出现。那再晚一些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目前为止，在北部已经有大雨，甚至在苗栗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已经达到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云量也是比较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降雨出现。那在午后，配合热力的作用，各地的山区也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那整体降雨呢，预估是晚上之后进入较多的空档，雨势会比较趋缓，但是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建议都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整体的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是25、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而南部仍然是29至31度。那在低温方面的话，普遍都是21到24度。预估这个封面影响是到明天，明天就封面到巴士海峡咯。那不过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主要是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也会有些强降雨的情形，请大家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于呢南方二重唱所带来的歌曲哦，温柔的慈悲。时间呢是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北上63.5公里大溪前的路间哦，这边是有往生的猫咪。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3到70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校前路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三的北上哦，102.1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前过了宝山内侧的车道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台中国道四号的台中环线西行12公里往清水台中系统交流道快要到接国一匝道口哦，中间车道有两个足扫把，那外侧车道还有两个塑胶桶哦，那塑胶桶比较轻，而且它会滚来滚去的哦，也是还蛮危险的，那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1公里的白沙屯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好，那内侧车道还可以正常的通行。好，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我们来关心车多的地点。好，在国道一号呢从南下的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这里的时速呢是不到30哦，20-30而已，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接着呢来到了湖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30-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接着是新竹到竹北这边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6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来到了国道一号哦，这边高架的部分哦，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40哦。那接着呢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剩下的是3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呢是东向的淡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50-60。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呢，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哈，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好，因为呢，加东到新竹系统北上路段时速50-60，因为在北上的102公里，刚刚有提醒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来关心哦，桃园观光大使叶淑华再度带动哦桃园观光的话题。那他有宣传这个影片啊，平面形象的照片跟短影音哦。好，那近期呢，在这个桃园这边哦，有一个限定周边的叫做淑华乐桃桃的行李箱。好，这里面呢有桃园在地的农特产品，还有淑华限定的一个周边小物哦。好，那这个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呢也公开后限量的行李箱要怎么样得到，怎么样来收藏哦。好，民众可以透过社群的互动，旅宿消费跟旅程的一个参与的方式哦，可以拿到，有机会哦，拿到这一份呢结合桃园在地特色以及呢这个淑华个人元素的一个限定旅游纪念带回家哦。好，那这个因为淑华他是这个桃园人啊齁，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淑华乐桃桃行李箱齁，以跟着淑华玩桃园齁为概念打造，结合桃园在地特色还有这个叶淑华个人的元素，推出限量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哦。那这个行李箱里面呢有这个淑华故乡齁杨梅特色的仙草茶，还有大龙门叶球，还有珍珠海岸的蜂蜜齁，就是这些桃园特色的伴手礼。另外还有呢淑华形象的笔记本哦，让大家可以记录旅游的美好，以及呢桃园13区景点的一个小卡全套，让你跟着这个淑华一起玩哦。好，那这个行李箱呢是只送不卖哦，那要收藏的这个粉丝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哦。好，那这个活动呢从即日起到8月底哦，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这个民众哦，都可以到呢这个桃园观光的这个导览网哦去查询。
好，整个活动呢跟着舒华玩桃园哦。好，即日起呢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到这个8月30号哦。好，那不过呢刚提到哦，这行李箱总共只有100位可以得到哦。那舒华的小卡片的套组呢是有200位。好，参加的办法呢可能就是说你走访桃园景点，挖掘在地的美食，拍下你心中最美的桃园哦，30秒。好，那影片啊，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去住桃园的一些旅宿业等等哈。好，那总而言之呢，有兴趣的人啊哈，就可以呢参加这个抽奖哈，有这个活动一、活动二。活动二的话呢，就是住在桃园啊哈，住在桃园的旅宿业的话呢，好，这个行李箱呢是总共有200名哈，好，消费满1000元就可以登录这个发票，但是你就是要住在桃园就对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探索这个珍珠海岸这样子哈，只要你报名参加呢珍珠海岸的主题课程啊，这样旅游课程哈，那我们就可以呢现场哈，就是你参加活动，每一团出。就是每一个出团的梯次都在现场直接抽出一位游客齁。好，就是这个活动呢，珍珠海岸的游客呢是参观我们桃园滨海的一个风光。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到日本去跑马拉松了。好，这是神户马拉松齁，就是只要报名到日本神户参加马拉松，而且呢你到日本顺利完赛的话齁，就是比赛马拉松比赛前100位的完赛的桃园市民就可以直接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的好礼包。Thank you.

好，另外呢，在我们新竹市的部分呢，好，新竹市的部分哈、哦，就是呢有这个花甲波营养，好30堂的这个系列课程哈、哦，就邀请长辈呢共学创造呢健康乐活的人生。好，那新竹市的社区营养推广中心从6月到8月推出花甲波营养哈、哦，重新绽放风采的一个课程，好有30堂的多元健康课程，里面有健康饮食、身体机能、日常保健哦，还有农村哈、哦。食农体验这些面向课程从即日起呢，好，大家赶快开放线上报名了齁，只要参加课程呢，累积点数可以兑换这个好礼哦，就说不只是长辈哦，你可以带你的家人跟孙子女儿啊，孙子女啊，或者是女儿儿子，大家全家人一起来参加这样子齁。好，那这次的系列活动呢，就是开放这个线上的一个报名齁，第一堂课呢是6月16号就正式开跑齁，那课程是种下营养收成健康，好，把正确的一个营养跟健康的这个知识告诉民众，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好，那希望呢还有这个课程里面还有一些结合医师专业指导营养的一个教育、运动啦、食农体验等等，而且也会规划一些，不是说只有在教室上课，就是说30堂的课当中也有一些户外的一个学习，这个学习，然后大家可以呢到户外去走一走，让长辈们增加社交的活动，来亲近自然。好，那刚提到呢这个活动是线上报名，是我们新竹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所举办的。好，那另外呢在苗栗县的部分，苗栗县政府呢有扩大敬老的爱心卡使用的范围，从6月1号开始哦，也有提供呢搭乘计程车的服务，希望可以呢让长辈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就说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敬老爱心卡可以搭计程车，那7月的时候呢，敬老苗栗的敬老爱心卡呢也会开放让大家到农会呢来购物，好，希望呢可以让这个苗栗的长辈呢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哦，这次的敬老爱心卡。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是一样哦，来。我们依旧来关心后这个车祸的一个地点，好，就是在国三的北上 102.1 公里，好，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北控中心说其实是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货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好，总而言之呢，就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告五人的歌声《爱人错过》。

这样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歌曲哦，爱人错过。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区内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里都是车多哦，时速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南下还有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到60。那北上的部分呢，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北上的 54.8 公里这边说有一起事故。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国一高架南下的53到 58.6 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就是60。大南到莺歌系统，不管东西向齁，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目前车多地点齁，是在加东到新竹系统是在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50哦。因为刚刚提到的齁，北上的 102.1 公里的一起事故呢是还没有排除哦。0800-000-123 有路况呢也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童温层二重唱所带来的客家歌曲齁，小幸福。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8 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3公里，田寮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5.9公里大寮前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呢是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54.8 公里，哦，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回堵了将近是有2公里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在台61线西滨北上的111公里，哦，白沙屯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哦，自撞的一个事故。好，这个事故呢也已经排除，那目前也可以正常的通行。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这边，哦，车多的地点。好，车多依旧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一路南下时速大概也就是50左右。好，那竹北到新竹路段，哦，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路段，哦，好，北上呢是从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机场系统，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50-6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落在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好，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70。好，那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在北上的路段后是有塞车。好，这是因为北上的 102.1 公里这边，哦，的一个事故，哦，在我们新竹地区还没有排除。那接着呢加东到新竹系统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大西到莺歌系统呢这边是在北上的路段，哦，时速呢大概是70-8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1: 好，今天是礼拜四，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封城警政。好，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做这个反诈骗的专访哦。好，近年来呢网络购物还有手机简讯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诈骗集团也趁机利用相关的管道来骗民众哦。今天特别邀请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的分局长林俊雄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近期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还有防范的这个方法哦。好，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林俊雄。那随着网络购物与行动支付普及，诈骗集团也不断调整策略，透过假购物的网站，假中奖通知与钓鱼简讯等方式行骗，许多被害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输入个资或完成付款。今天特别整理几种近期常见的案例与防范方式与大家分享。
1: 是，最近我常常听到民众因为网络购物然后被诈骗哦。好，因为网络购物真的非常方便哦，不出门就可以买到好多好东西哦。那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个网络诈骗的案例吗？
2: 好，我今天分享一个案例是低价商品吸引购买哦，收款后就失联了哦。那被害人阿信哦，在社群平台看到某品牌的家电哦，什么限时特价，那价格远低于市价。那他点击连结进去以后，进去网页以后，发现有精美的购物网站啊，并依指示以信用卡付款。那订单成立后迟迟未出货啊，那客服也不再回应，才发现他的网站是诈骗网站。后续客服更以需要验证等理由要求被害人汇款，那总共遭诈金额大概新台币35万元。那本案经本分局同仁积极侦办，有逮捕两名提款车手及一名加码拍的主嫌。那经我们分析哈，诈骗集团常利用热门商品或节庆促销为诱饵，建立仿冒的网站，甚至盗用合法商家图片与评价，让民众误以为是真正的商家。那被害人一旦完成了付款，不但拿不到商品，信用卡资料也可能遭到盗用，进而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1: 是，那请教一下我们分局长，就说我们一般民众要如何来分辨这个假网络购物的一个诈骗呢？
2: 我在这边请大家注意加码拍诈骗的手法的解析如下了。第一个就是加码拍诈骗常常利用低价诱惑吸引民众上当，最常见的手法就是要求买家先汇款再出货。那诈骗集团会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拍卖社团或是二手交易平台刊登热门商品，例如包括手机啊、相机啊、演唱会门票或限量的球鞋啦，并以急售啊说最后一件了，今日特价只剩今天等话术，制造抢购压力。当买家询问的时候啊，对方会以各种理由要求私下交易，例如声称平台手续费太高啦，什么账号被停权啊，或提供更便宜的私下价格，利用贪小便宜修个短袜的心理诱导买家离开官方网站交易的机制，改用银行转账或行动支付来付款。
1: 是，
2: 那接下来一旦完成汇款，卖家便会拖延出货，接着以物流问题啊、缺货啊或需要补运费为由，再次要求被害人付款，最后直接失联甚至封锁账号。那由于未透过第三方平台交易，买家无法申请退款或申诉，往往都是求助无门。那我们警方来提醒，凡是要求私下汇款、不使用平台交易或拒绝面交的卖家，几乎可以判定为高风险的诈骗。那购物时务必选择具备第三方支付与交易平台交易保障的平台，避免因贪小便宜贪图便宜而造成财务的损失。
1: 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假网拍诈骗手法的一个解析。好，那最近也常常看到所谓的一个中奖通知的一个诈骗哦，虽然感觉很老套，但是好像还是很多民众被骗就说分局长这边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案例也来提醒我们民众呢？
2: 主持人讲的老套是真的没错，因为这诈骗在以前我在读大学就碰过了
1: 、是，
2: 不过那时候是没有 LINE 也没有 email， 是用那个家用电话啦，现在就是简讯跟邮件了。
1: 对，
2: 那我现在来提供一下这个案例了。
1: 好，
2: 那被害人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表示抽中高额奖金或名牌商品并附上领奖的连结，那进入网站后被要求先支付税金手续费或运费那被害人付款后，对方又以资料错误或需要补件为由持续要求被害人汇款，最终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商品，没有任何奖品，甚至

0: 就是输入信用卡资料后，直接遭诈骗集团盗刷，血本无归。那诈骗集团利用民众的期待的心理透过看似官方网站、看官方的网站电子邮件取信被害人，使被害人一步步来付款，然后造成财产的损失。
1: 是，其实说到这个简讯我相信大家常常听到这个钓鱼简讯好，现在钓鱼简讯是不是也非常的泛滥那是不是也有这个钓鱼简讯的一个诈骗呢？
0: 没有错了哈，钓鱼简讯也是最近很常见的诈骗手法。
1: 是。
0: 那诈骗简讯通常会伪装成银行啊、物流或电商通知啊，还有内容包括，比如包裹未送达，请重新填写资料账户异常，需要立即验证，信用卡失败，请重新确认等等啊。那被害人或是民众点击连结以后，会被引导至假的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与信用卡资讯，资料随即遭盗取并盗刷了。那我们在警方来提醒就是银行与物流公司不会透过简讯要求输入完整金融资料，凡是遇到此类的讯息，应该直接不理会并向官方网站、银行去求证。
1: 是，这是有关于钓鱼简讯的一个诈骗大家千万就不要急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简讯发过来，就很着急那最后呢，我们请教我们的分局长就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何来预防这些诈骗呢？
0: 我这边提供防诈三原则了。
1: 好，
0: 第一，不点击不明的连结了哈。
1: 嗯。
0: 陌生简讯与讯息中的连结切勿点击。第二，不要轻信中奖通知。真正中奖不会要求先缴费。第三，不随意输入个资啊，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金融资料的网站都要再三查证。另外最后就是若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内政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站里面，里面有全国每天的最新的诈骗状况，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解析，
1: 是，
0: 还有一些防诈骗影片的宣导了那或是向派出所、邻近派出所去咨询、去求证我们一定会秉持着市民如友、市民如亲的态度来服务，让我们一起守护财产安全。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的分局长林俊雄分局长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常常见的一些诈骗的一个手法还有希望大家呢，要记得防范最好就是不要再被骗了因为呢，刚提到这诈骗不管是新招老套还是可以让很多的民众受骗有时候运用我们的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骗了。好，谢谢我们的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时间呢是1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齁，那我们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北上54.8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那也请大家呢多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齁，我们来关心在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时速大概是40-5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呢，这边是南下路段哦，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40-50，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也是一样哦，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邓紫棋的歌声泡沫。

好，我们刚欣赏这首歌曲呢，梁静茹跟曹格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PK。 时间11:2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国道一号呢，高架汐止杨梅哦，在这个北上泰山转接到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呢，刚刚排除了，国三北上 102.1 公里哦。好，这边过了加东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哦，就是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放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好，杨丞琳的年轮说。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继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之后，瑞穗乡民代表会定期会也通过自治条例，将普发3000元礼金，希望借此振兴地方经济。发放时间跟方式将再另行宣布。花莲县今年包括富里乡、寿丰乡、凤林镇都先后加码发放地方振兴礼金。瑞穗乡代表会定期大会13号通过礼金自治条例，将发放振兴礼金每人3000元，成为花莲县今年宣布要发放振兴礼金的第4个乡镇。瑞穗乡长吴万德表示，地震以及堰塞湖灾情让花莲观光客锐减，瑞穗知名的秀姑峦溪泛舟温泉、瑞穗牧场、蜜香红茶业绩都大受影响，希望透过普发三千元扩大内需，活络瑞穗乡商家的收入，也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乡公所对民生经济的重视。感谢乡代表会全力支持通过礼金发放自治条例。瑞穗乡公所表示，包括申请资格认定、设计时间、发放流程以及领取方式都还有待后续规划，在行政流程确认之后会再公告让乡民了解。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特色农产金枣不再只是冬季限定，花莲农改场成功研发果泥跟糖浆两大核心加工技术，结合礁溪乡农会的技术授权，宣告宜兰金枣将跨足夏天冰品跟凉饮市场。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全国超过90%的金枣都产自宜兰，过去因为产期集中在冬季，而且保鲜期短，多以鲜食或蜜饯为主。花莲农改场为了提升附加价值，建立标准化制程，研发出颜色与风味近似鲜果的金柑果泥，以及酸甜平衡的金柑糖浆。陈伯翰助理研究员说，
4: 宜兰的金柑产期集中在冬天，大概是11月到隔年2月之间。花莲农改场特别研发出金柑果泥以及金柑糖浆这两个核心的加工技术。那目前果泥的部分已经授权给礁溪乡农会开发出各式的冰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冬果夏藏呢，让金柑能够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被使用。
3: 农改场希望透过稳定的加工技术，平稳产销压力，为农民创造收益，也能满足产业界对于高品质加工素材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导入，宜兰金柑将跨越季节，成为消费者在炎炎夏日中健康又清爽的味觉新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环保局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16号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亲子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跟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桃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6: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5: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四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

0: 表示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1到26度，马祖19到2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恒心不忘，这是来自于呢五月天的阿信，还有周杰伦，以及呢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呢一起合唱的歌曲。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0.3公里呢，过了湖口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一高架呢在汐止杨梅南下42.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那也请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哈。那另外呢又有一个交通讯息哈，在国一的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景广医生了。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好，来欣赏孙盛希所带来的歌曲哦，曾经见过太阳。

这是来自于孙盛希所带来的歌曲哦，曾经见过太阳。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的 80.3 公里湖口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北上 47.8 公里过了桃园那一次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接着国一高架汐止阳明南下 42.6 公里，过了五羊过了泰山转街道中间车道外侧车道都有长形的一个铁制品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目前车多地点呢，好，我们来关心哦，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50-60，中立服区内立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呢时速是50，右势到杨梅南下路段时速落在40，湖口服区到竹北一路到新竹南下呢时速大概70-8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也是来到70-80哦。好，那另外呢国一北上的 47.8 公里这边的一起事故后也是请大家注意了。那接着来到国道二号是在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50-60，国三的部分哦，目前车流的状况呢是顺畅好走的哦，但是呢在国三南下呢过了莺歌系统 54.9 这边是有坑洞， 57.2 也是有坑洞哦，南下 58.6 公里这边呢也是有坑洞，国三南下 61.4 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还没有排除。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金广医生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

0: 发
1: 他嫁个怕你个
0: 给那次风风的转瞬的你云霞
1: 后天啊应该
2: 最白婚姻最白浪浪爱
1: 后他的够票都在音乐爱台客。

好，今天礼拜四音乐爱台客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客家女歌手叫做陈以诺哈。好，她在酷酷的外形底下呢，藏着有趣的灵魂，因此呢，这个被誉为哈新灵魂女生。好，那她有推出哦她的第一张哈，在去年年底她推出的她第一张的母语创作的专辑《漫花志》哈。好，已经呢全面发行哈，在四海为家的生活里，她在多种语言的成长环境当中。陈以诺呢借着创作寻找呢是什么，寻找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他说呢，他这次的歌词推出的歌词呢是以客语为主体哦。好，那还有这个粤语、华语、英语多元的一个语言。好，那为这张专辑哦，怎么讲呢，就是灌溉更多的一个养分，然后有很精彩丰富的一些层次哦。好，那在这个漫花志的专辑当中哦，他说呢，陈以诺说他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创作歌曲哦，大概是五六年的一个时间，但是呢没有这个公开发表哦。这几年呢有机会跟很多的创作人一起合作，所以他觉得诶好像可以发表一些什么，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跟成长哦。好，那为什么发这个客语的专辑哦？由于呢他说他的妈妈是客家人哦，

好，那所以呢，逢年过节他就会跟妈妈就是回到客家庄哈。好，那因为外婆不会讲国语嘛哈，那就讲客家话。然后他就说哦，就常常呢就听外婆讲客家话了哈。那以及呢，他们在这个客家村有200多人呢，哈，形同一个大家庭的环境。他就说，默默的他自己也是耳濡目染，自己呢也在无形当中就是融入了客家文化。那陈以诺他说，他本身是很喜欢制造惊喜的人，加上大家都没想到他会用客语吼来创作，那所以呢，这张专辑他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吼，他因为他觉得给了家人满满的惊喜吼，而且呢，就是很自豪说，哇，妈妈听完他讲他的这个专辑，就说，哇，你会讲客家话，就觉得说超有意思的吼，他说呢。他有很多自己的一个创作哈，像是写给年轻人的后生人哦。这首歌呢，就是他想象小时候的自己在对话哈。他说呢，他记得大概4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钢琴，虽然只是爸爸送的一台玩具的钢琴哦，但是呢，他玩着玩着呢，就弹的，就是自己弹出一段他觉得很，当时很火红戏剧里面的配乐哈。家人就感到惊喜，说哇，我们的一诺怎么那么有音乐天分？那他长大之后呢，他就觉得说音乐只是一种兴趣而已啦哈，所以呢，他在准备念大学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他还是选择就是跟管理相关的科系，就毕业之后呢，就是比较好找工作。但是后来呢，有一间是音乐学院哈，伯克莱音乐学院呢，当时他有收到这个录取的通知哦，他是很挣扎，因为当时他选择很多管理的科系，然后但是有选一家音乐学院，就是这个伯克莱很有名的伯克莱音乐学院。那他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很挣扎哦，他就想我要去读吗？还是要去读一些管理的课程哦？他脑海当中呢，就是冒出很多问号，就说我小时候真的有音乐梦，但是现在要继续吗？好，到底要不要放弃音乐，还是继续坚持？哦，但是呢，他说他人生的道路上很多问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哦，不过他说呢，4岁他就学钢琴，他10岁就自学吉他。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已经有长达20年的一个非常扎实的音乐功底哈。那他觉得说呢，应该是音乐的部分应该还是不错的啦哈。那另外他还有创作一些客家的歌谣，哈，像是非常经典的天空落水，哈，天空落水。好，他说呢，这个是非常传统的客家歌谣，哈。那音乐的氛围也是呈现他儿时的一个小时候的音乐盒。他小时候呢，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哈，就像晚安曲一样，这样子陪伴他度过睡不着的一个夜晚。那另外呢，他自己生活当中哦，像是什么车站8点钟，他就说他是描述每天通勤，然后坐地铁，日复一日的一个生活当中。然后因为他很爱逛市集，所以他有写了一首星期六市集的这首歌曲哈，他说呢，他很喜欢在市集里收集哦这个黑胶唱片哈，他说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发行哦实体的一个专辑。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他说呢，他其实虽然是用这个客语发音啦哈，但是呢，他这张专辑哦也是花了蛮多时间哈，那也是希望呢有机会好，终于有推出个人的一个客语的专辑。好，希望透过这样子漫画制这个音乐的成长日志，让更多人呢可以认识陈以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他的歌曲，这个客家歌《后生人》。

国一北上80.3公里过了虎口路间，这边有自小客车停放。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呢，在北上47.8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接着是国三南下的88.2公里竹林前，内侧车道呢是有箱子掉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在台64线东向。这边呢，在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拖板车，然后爆胎停放在这里。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接着台66线的西行23公里，过了平镇三外侧车道有掉落了一些物品，也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0800-0001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呢。

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谢谢您。时间接近中午的12点喽，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29.3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 47.8 公里过了桃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42.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有长型铁制品，南下的 50.3 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 88.2 公里竹林前，在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南下 30.7 公里头城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3.9 公里观音山隧道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东向的 21.9 公里过了板桥，在外线的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6线西向的23公里过了平镇山，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0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

好，这是来自于呢情歌王子林隆璇重新诠释那英的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林隆璇作曲。中午的12:08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在北上 47.8 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高架系指杨梅南下的 50.3 公里哦，机场系统那小货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好，那也已经排除，但是这边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

0: 国三南下的 88.2 公里竹林前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有箱子掉落。好，接着呢，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哦。好，那目前呢，在东向的 3.9 公里哦，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拖板车爆胎停放。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接着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车多的地点。好，那目前呢，南下哦，只剩下这个幼师到杨梅国一南下这里的时速50到60。那北上呢，是机场系统到桃园北上路段这边车多，时速50到60。好，那国道二号目前是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是60。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齁，好，但是呢有一些坑坑洞洞齁，来提醒国三南下 50.3 公里有坑洞。好，那过了英歌系统南下54公里也有坑洞。好，南下57也有坑洞。好，南下 58.6 公里也有坑洞齁。好，南下 61.4 公里，好，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山。
1: 好，这是来自于呢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哦，布拉格广场。好，今年呢这个蔡依林齁、哦、这个金曲奖齁、哦、有入围，包括最佳华语的女歌手，好，最佳的华语专辑，还有年度歌手齁、哦、总共呢有九项的大奖。好，大家说她今年齁、哦、也是入围的一个大赢家。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哦、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道路上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我们来关心一下，那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呢 49.5 公里，好，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国三南下的 61.4 公里，这边呢也有一些掉落的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 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
2: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1: 好，今天天天好时光来为大家介绍豆浆哦。那豆浆是很多人健康饮食的首选。好，但是呢坊间有盛传，如果说您是空腹齁、哦、喝豆浆会浪费蛋白质甚至会伤胃齁、哦、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好，这个营养师博士齁、哦、吴应荣是说，空腹喝豆浆人体一样呢会吸收哦，但对于喝豆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齁。好，他说呢自己查了很多的文献齁，发现呢这个空腹这个喝豆浆齁，就说哇坊间哈、啊、在传啦、啊、就说空腹喝豆浆蛋白质会无法吸收或是伤胃，这些说法其实呢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齁。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哦，即使在空腹的状态下来喝，人体还是能够正常的吸收，而且呢分解成为氨基酸加以利用，身体并不会因为呢空腹饮用豆浆而浪费掉其中的营养成分哦。好，那另外呢大多数的人在喝豆浆的时候通常还会搭配其他食物一起来吃啦，不太可能就是单独来喝豆浆哦。好，那要提醒的就是说豆浆的煮熟程度才是关键哦。如果说你没有经过煮沸的豆浆，里面是含有这个皂素还有胰蛋白酶哦，会抑制饮哦，那你喝了之后可能会导致呢有胀气、哦、肚子胀胀的、恶心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因此呢建议把豆浆煮到滚、哦、然后再延长煮沸时间呢是5分钟、哦、这样是确保安全性哦。那对于呢这个空腹喝豆浆的疑虑、哦、营养师吴应荣博士认为呢大多数人不但是可以安心的喝，还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好，但是呢也对强调、哦、每个人对食物的反应是不尽相同，依照、哦、建议依照自身的感受来调整饮食的方式哦。那如果你觉得诶喝豆浆有出现呢不舒服的症状、哦、还是要以个人的体质呢为主要的一个考量。总而言之啦，就是喝豆浆呢记得要把它煮肺才安心，那空腹喝豆浆齁其实呢这个蛋白质也会吸收齁，但是呢也不是像坊间说的会伤胃啦齁。那这个豆浆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食品齁，那因为呢大多数人在喝豆浆的时候呢应该还会搭配一些什么包子馒头面包之类的啦齁，是不太会空腹喝豆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齁、哦、再来关心一下道路上有没有新的路况讯息。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190哦。好，这边呢这个汉堡路段齁、哦、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有木板还有砖块掉落的障碍。好，那驾驶朋友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小心。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提供这个讯息。好，那另外还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国三的南下龙潭前路间，好，这边说有机车误闯。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广咯，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徐若瑄的歌声《把人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好，中午的12:24，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一的南下呢，93到100公里，新竹 A 前过了新竹系统哦，内侧的车道呢，清扫的作业呢，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7、178，好，靠近台中，要接近台中内侧车道中间车道，那有小货车爆胎，那散落了轮胎皮，它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请小心了。好。接着呢，是在国三的南下龙潭前路间，机车骑士误闯，注意他的安全。台65线呢，目前在这个北上特二号道路北上的五股端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这边也有造成一些回堵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留意。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哦，车流的状况其实都还算顺畅好走哦。国一北上49.5公里有掉落物。好，国三南下呢，61.4公里，这边的掉落物是还没有排除的。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告了，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江美琪小美的这首温暖温柔的歌。好，这首歌是《双手的温柔》。好，那在江美琪小美的歌声当中呢，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也要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30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明天空中再相会了，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返42000点，涨势收敛，再度失守。新庄工地因价倒塌，一死一伤勒令停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出红盘，早盘在电子金融同步扬升的带动下重回42000大关，最高上涨831点，不过盘中涨势收敛，目前上涨451点，指数来到41852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市场预期美中关税战休兵时间可望延长，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刷历史新高，台股开盘也展现强劲气势，全指股摆脱前一个交易日的低迷，全面走阳，气氛明显转趋热络，全网台积电一马当先，台达电重回五日线，鸿海与联发科也站稳平盘之上，加上被动元件族群助攻，推升大盘盘中迅速攻上42000，不过随后再度失手。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也因为台积电好，也因为 AI 的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台积电去找到这些受惠的个股跟族群，看着 AI， 那哪一些是真实的受惠，就会是现在目前现阶段的台股的资金的环绕的重心。好，所以现在目前的行情你就完全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短线上面的波动。
1: 分析师指出，从盘面结构来看，先前大盘回测十日线后已经适度修正过热指标，建议投资人观察资金轮动，留意各族群龙头股的带动效应，目前盘势仍属于健康的多头轮动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之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领导能力跟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媒体报道，参院以54票对45票通过这项任命案，共和党以微弱的优势确保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人选闯关成功。华许过去以抗通膨、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著称，但近年来立场转向，与总统川普推动降息的主张一致，这将为联准会的独立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及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照顾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伙伴关系胜于竞争对立，川

0: 布则说两国关系将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更好。川普这次出访正值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多年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美国近期跟中国亲密伙伴伊朗爆发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劝阻伊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迫使伊朗停止在波斯湾的行动。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一座工地因架倒塌，造成一名工人重伤，另一名工人不幸死亡。对此，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已派员前往稽查，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工，并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府推动新庄派出所以及周边地区公办都更案，却传出因架不明原因倒塌事故，造成40岁陈姓工人从17楼坠落，目前送往亚东医院救治。另一名在地面遭因架压住的伤者，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已经拉起封锁线进行现场管制，将初步采证及调查作业，后续会针对现场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制作笔录，积极厘清事故发生原因以及责任归属。对于这项重大公安意外，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北区中心副主任李坤峰也提到，目前已经勒令厂商停工，
2: 避免职灾继续扩大发生。那我们会针对现场的设施设备，我们会进行局部的停工处分。那职灾报告经确认以后，我们才会后续的程序看是移送刑事处分。那刑事未处分的部分，我们再进行行政罚款。
1: 职安署提醒，各工地作业应该确实遵守相关安全规范，落实施工环境防护措施以及个人安全装备，确保作业人员生命安全，避免类似公安事故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沿案，吴姓主嫌在网络上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保三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4: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主嫌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至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3: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保三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严旭明涉嫌公务背信等案，指挥调查局等单位搜索并带回调查，检方复讯后预知严旭明以新台币300,000元交保。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地检署指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严旭明因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宦官署等7处执行搜索，并约谈严旭明及14名证人到案。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6: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唯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0,000元拒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
5: 据了解，警方大动作搜索并同步清查财务使用与行政流程，以厘清相关案情是否与外传严旭明涉及业务费之用及公务车私用等争议有关。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全案仍在侦办中。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经约谈李姓负责人黄姓台北中校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000元以及50,000元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

0: 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忠孝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忠孝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五一五儿童安全日前夕，静觉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90%的家长了解到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的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五守则，补足夜间照顾的安全破口。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30%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3: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2: 静娟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到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远离可怕的隐形杀手。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2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2侧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近年来，瑞士年长的驾驶车祸事故频传。洛桑学院和苏黎世应用科大提出最新的研究，呼吁制定瑞士全国75岁以上的驾驶能力分级制，以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和社会伤害。瑞士联邦统计局显示，80岁以及以上的驾驶的交通事故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女性的发生率比同龄的男性高出许多。统计也显示，虽然年长的驾驶里程数减少了，但行驶在复杂的城市道路上的频率更高。此外，年长者在交通的事故当中受到的伤害也更严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边坡帽。

猪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 177.8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斗南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 23.5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0.5 公里，在泰山出口的内侧有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实兵演练今天在苗栗县登场，确保在非常时期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并能与政府协同支援军方作战。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演习统裁部副统裁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2026城镇韧性演习上半年共有11个县市参与，首场彰化县已于4月完成，第二场规划在苗栗县5月13号进行兵棋推演，14号展开综合实作，场域涵盖通宵镇公所、发电厂、卖场、活动中心、公馆卫生所及大千医院等地。纪连成强调，演习的重点在于总统下达紧急命令后，国家进入非常时期，政府除了维持正常运作，还必须指挥调度，确保社会稳定并支援军方。
3: 像今天现在所在地就是通宵镇的镇公所的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在平常的时间可以应付天然灾害，在战时的时候可以转化成一个战时战灾的处理。通宵镇是苗栗县政府这一次演习的唯一的一个演练单位，那我们可以看它演练的这个状况，然后做推广到各县市各乡镇去做一个参考。
2: 副统裁官纪连成表示，防灾协作中心的主要运作是整合民间力量，像是防灾士、宗教团体、 NGO 组织等，让社会资源发挥极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圣约翰科大片面终止工会团体协商，并强行安置及资遣教师，呼吁校方立即重启协商。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私立圣约翰科技大学去年因发文通知工会，若在劳资团体协商前召开记者会毁损校誉，就终止协商，遭劳动部两度裁决构成不当劳动行为。而后在今年的协商会议，劳方代表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族训部主任张志伦指控，校方不顾会上教师反对意见，片面完成协商，并于会后启动教师安置及资遣程序。
5: 校方发函通知学校老师说，我们跟工会的协商已经结束了，而且裁决是学校胜诉，工会的诉求都被驳回，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我们没有同意结束这个协商，我们呼吁圣约翰科大还是赶快回到谈判桌，诚信的协商。
4: 根据劳动部去年裁决，劳资双方应本于诚信原则进行协商，不许单方面取消或变更程序。校方若不同意工会记者会的指控，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对外澄清，因此构成不当劳动行为。不过劳动部也认同校方的辩驳，客观上的确因学生数大幅减少而导致科系裁撤或停招，就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安置资遣行为是针对工会成员。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美国法院今天宣判，曾任戒毒辅导员的弗莱明因协助提供 Ketamine 导致美剧六人行演员马修派瑞2023年药物过量致死，被判处入狱两年外加三年的监管缓刑。警方指出，弗莱明曾经是持有证照的戒毒辅导员，2023年事发当天，肯尼斯至少为马修派瑞注射了三剂 Ketamine。 法医报告指出，54岁的马修派瑞死于 Ketamine 急性作用，加上其他的因素，致使他在浴缸中失去意识而溺毙。一名阮姓越南籍移工透过网络换汇，打算兑换新台币60万元寄回越南，却在面交之际遭对方以

0: 强盗攻击，抢走现金29万元。新北警方启动调查，跨县市追捕8名犯嫌。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接获阮姓越南籍移工报案，声称透过脸书 Messenger 和不明人士联系，本来想将新台币60万元换汇成越南盾寄回老家，双方相约在移工宿舍外面交，不料却遭对方以长刀抢走29万5千元，酿左手轻微擦挫伤。警方火速启动调查，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锁定犯案车辆，以车追人，查出犯嫌犯后竟然有人接应，涉嫌人兵分多路逃往高雄以及桃园等地，依法持搜索票将7名越南籍还有1名本国籍犯嫌逮捕。侦查队长方文村说，
2: 查扣毒品、刀械、现金、手机等物品，那警方也呼吁民众从事地下网络换汇的风险极高，应透过正当的金融机构来办理，避免成为诈骗或暴力犯罪的目标。
1: 据了解，本案多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均涉犯诈欺、毒品、公共危险、强盗、伤害等前科或是通缉身份。瑞芳警分局长高基宏也提醒，地下汇兑不仅违法，更是潜藏高度风险，民众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才能够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 1.6 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少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长邱少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4: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3: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5: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3: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再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警告以及投份警分局启动警疫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竹县警方强力扫荡噪音改装车的歪风，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的行为。记者徐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9: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

0: 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一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查有4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3家疑涉违章建筑及1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计划，社会慈善团体响应捐赠，让需要帮助的民众获得及时协助，重新站稳脚步。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部分没有具备身心障碍证明，而且年龄没有满65岁的成人，俗称非老非障族群，常因为不符合现行补助资格，而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面临医疗与生活照顾困境。因此，屏东县政府推出弱势家户一起守护专案，整合医疗与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短期安置与医疗照顾服务，协助恢复健康，并且顺利复归社区生活，获得社会慈善团体的响应。县长尹凤兰说，
4: 希望协助这些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面比较得不到政府协助、法定协助的这些人呢，从紧急安置到就医，甚至今年呢，我们又增加到他可以让他回到社区里面的相关生活辅助还有复健费用，都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整套的服务。
3: 社会处表示，在114年度有44位结束安置的个案当中，已经有8名的个案返回社区，而这次捐赠也展现了公司协力守护族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会持续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精进服务措施，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支持与照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打造的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全面升级，相关课程即日起免费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青年局表示，今年新团队课程自5月起陆续登场，内容涵盖了舞蹈、财务思维、瑜伽、编曲创作、塔罗探索以及复古 disco 派对等6大主题，邀请专业的讲师带领青年跨域学习。另外，熊孝莲预计5月下旬正式启用全新的专业练团室，提供音乐性社团更完整的排练空间，馆内也会同步打造兼具交流、阅读与休憩的多功能场域，持续的成为高雄学生以及青年发展兴趣的重要基地。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市府高度重视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及社团多元发展，持续深耕熊孝莲社团养成实验室。今年为了深化场域多元功能，硬体上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练习与交流空间，更主动引进跨领域专业师资，建立多元培力机制。透过每个月更迭的新团队课程，我们将学生的许愿敲碗化为实质的学习机会，具体落实青年跨域探索需求。
5: 青年局指出，所有课程皆免费参加，即日起开放报名，详细的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IG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阴天，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101公里在新竹系统之后有边坡冒出浓烟，请小心留意。南下斗南到大林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先前在 23.5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块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南下35到 35.4 公里之间，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2号西向 18.9 公里淡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都要小心闪避。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0: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1: 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
0: 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到的呢，是最新的道这今天啊，我们的道路交通资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天气状况。那今天呢，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雨是滴滴答答，中午的时候呢，外面雨也是下得蛮大的。如果有朋友们准备要外出用餐的话，真的是比较不方便。也提醒在路上的行人还有行车的朋友们呢，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今天的雨势呢，是持续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呢是会有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尤其在彰化以北的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另外中部地区跟其他地区呢，也是有比较大的雨势情形出现，白天在南部的阵雨呢是逐渐增加，尤其在午后还有对流的影响，所以呢这个雨势也会比较大。晚上西半部会进入降雨的空档，整体的雨势会逐渐趋缓。那另外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北部跟宜兰花莲白天高温大概是25到26度，中部跟花东27到29度，南部呢还是可以达到29到31度，比较炎热，各地低温大概是落在21到24度。另外呢，这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地区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空气品质是比较好，那南部污染物还是比较容易累积。今天在宜兰花东跟离岛的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空气品质都是落在普通的等级。接下来呢，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咯。在国道部分1968即时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呢是在高架的路段南向60到65公里，这里是在中立转接道的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高架南向的53公里过机场系统则是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另外再来一起看一下新竹系统还有香山路段呢，现在持续都是有雨势，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谨慎慢行，并且也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还有雾灯有没有记得打开咯。接着看一下国一南向的98到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麻烦大家行经请依现场的交通指示来行驶。接着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里是在国一北向72.3公里杨梅端前发生一起车祸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还没有看到详细的路况资讯。好，那也欢迎朋友们如果行经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另外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南下先前101公里过新竹系统呢，先前有朋友们说到是有边坡在冒浓烟的状况，这个情形呢不太确定是否是在正在排除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留意，可能本来就已经下雨天视线不太好了，好，再加上呢有烟有烟雾密布的状况，一定要小心谨慎的来行驶。另外在国道二号部分则是在西行的18.9公里

大南前内侧车道这里有掉落物，目前协助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一直到过宝山内侧车道有另外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南下127到144公里，苑里到大安路段沿线的内侧车道有好多的木棍沿途在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范范范玮琪跟梁静茹共同合作的歌曲《最好的安排》。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呢，就是哦，这个。美国的现任总统川普呢，是在昨天晚上抵达了中国来进行访问。那这一项访问呢，其实对于美中还有国际局势之间呢，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啊，因为毕竟这两可以说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了。好，那在持续的到底这一次过程当中会谈论什么样子的议题，还有这一次是用什么规格，那并且呢这一次伴随着美国总统专机一起抵达中国，还有非常多的随行企业负责人，好，到底呢这会不会关乎未来国际的经济呀，好，等等，哦，这个其实呢都是国际上面很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到底，哦，会如何来谈，好，怎么谈，谈什么议题。那先来看一下，哦，这次呢是川普搭乘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昨天晚上降落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那川普这一次的访中行程呢，也是近10年来美国总统首度访问中国。大家可能有印象就说，诶，可是我记得好像川普跟习近平之前也有见过面吗？为什么会是近十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中？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见面都不是在中国，好，之前的可能就是在其他的国家，或是有一些国际的会议的时候这些场合来见面，比如说上次，哦，反而是他们在韩国，哦，韩国的时候呢见面，所以这一次呢是近10年来，哦，首位美国总统呢来访问中国。那现在也是正值美中经贸关系脆弱的一个阶段，因为包含像之前就是说要来加征关税呀，啊，好，哦，对一些出口等等都是颇有限制，而且现在又处在于，这个美伊的战争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会谈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还有说中国会不会成为战争中间的一个调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或者说担保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好，那会不会有望让这一场战争落幕，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那另外我们刚刚呢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预计会来谈论什么，好，那预计呢这一次应该就是会谈到像刚刚这个台海的议题，台湾的议题，还有包含战争的议题，然后还有关于这个经济方面的合作的议题。好，那经济部分呢应该会谈论蛮多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随行企业负责人非常的多，而且呢都是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这些企业，那包含了有苹果的执行长库克，还有特斯拉跟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也就是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贝莱德集团的执行长芬克，Meta 的总裁。

也就是就 Meta 就是那个 IG 跟那个脸书的总裁麦考米克，还有美光的执行长啊，黑石集团执行长，万事达卡执行长，还有呢花旗集团执行长，高盛集团执行长等等。

会议的成员。那他们呢跟他跟这个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甲骨文的创办人艾里森等多位的商界领袖呢都有一同向总统来提出关于科技部分的一个建言。所以半导体呢依旧是两国经济关心的一个核心。好，所以说原本随团名单上面没有看到黄仁勋，但是呢这一次他其实是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好，那这个出乎意料的就是说呢他虽然没有在名单上面，但他在空军一号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拉治加油的时候呢，黄仁勋在这里登机了，随即是随团前往北京。那辉达发言人呢对 BBC 表示说，黄仁勋是受到川普总统邀请出席这场高峰会，支持美国和这届政府的政策目标。那川普呢则是表示说他是这个上午在前这个上午呢发现他不在这个名单里面之后呢赶快致电邀请他来加入这样子。好，那他在前往附中访问的时候呢，川普则是表示说会有许多好事即将要发生，因为他一直就是标榜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那不过这一次美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是也是有点无解，就是双方的角力该怎么样来去谈到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应该也是此行蛮大的一个目的。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会怎么样来谈，所以呢台湾虽然呢是好像，跟这件事情没关系，但是呢他们这一趟出访行程呢也是跟台湾息息相关。好，那我们呢就是国际都持续在关注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理想混蛋各自的模样。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预算，行政院长钟泰表示，预算遭大幅删减，对主管决策、全时全域征搜、高效打击及防卫韧性等四大面向造成严重影响，期盼进行相关补助措施，确保国军战力完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原编列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大幅删减，只保留上限7800亿元的对美军购并排除商购及伪制案。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此举严重损及国防建军完整性以及5年兵力整建的施政规划与排序，势必将造成国防战力缺口，影响国内相关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将因此错失与国际安全供应链接轨的宝贵时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而这次台美共同研发以及采购合作的装备系统也遭到删除，恐怕会延宕与国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删除了无人机系统，将会无法推进无人载具的产业链的发展，会丧失飞鸿供应链的打造时效，严重削弱不对称战力以及防卫的韧性。特别是5月31日海马式火箭系统的付款期限将至，希望立法院朝野政党可以尽速通过特别预算，立即付为审查。
2: 卓奎强调，军购特别条例三块拼图，台湾之盾、 AI 及杀链与国防自主缺一不可，它只是国防部针对未纳入的案项，研议是否以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三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下尽速因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20岁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网友，相约见面吃饭前，却被要求先购买游戏点数。所幸超商店员察觉有异，主动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成功拦阻这起爱情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超商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了解。超商店员表示，一名男子准备购买游戏点数时神情紧张，疑似遭人操控。警方到场后发现，20岁周姓男子当时仍与对方通话，甚至还示意员警小声一点，让员警研判应该是典型的交友诈骗手法。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周姓男子当天透过交友软体收到网友邀约的见面用餐讯息，原本开心赴约，却遭对方要求先购买1000元游戏点数。当超商店员提醒可能是诈骗后，对方竟开始以掌握各自为由出言威胁，让朱姓男子一度相当害怕。直到警方当场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话术，并告知对方不可能真的找上门后，朱姓男子才安心删除并封锁对方账号。
4: 第三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话术取得信任，再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举行，活动结合5月陶产业推广，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认识泰雅文化，支持在地农业。记者石海伦报道。
6: 由尖石乡公所主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综合运动场登场，两大赛事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尖石乡乡长曾国大说，
7: 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总共有29项的项目，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
6: 无论是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或五月桃产业推广，都是尖石乡展现文化自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舞台。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乡一同参与融合文化、运动、农业与情感的精彩盛会，感受泰雅族文化的热情和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阴天，其他地区

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5到26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4到29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的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现在哦，时间来到1:37，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是高架南向53公里，这里是过机场系统路段出现路面的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在国道1号高架南向的65到70公里之间，平镇系统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呢，新竹系统跟香山现在持续都是有雨势，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谨慎开车骑车。国一南向的116.4到118.4公里呢，则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接着就来看北上了，在国一北上，湖口一直到高架杨梅端非常的塞，那这边的拥塞状况呢是受到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这起车祸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72.3公里，这起车祸事故，那这起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一直到湖口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的行车时间，真的是会比较长。另外在国道一号也来更新一下，这是国一南下48.4公里桃园前外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也麻烦大家行经多加留意了。接着看一下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国三路段的北上110到95公里之间，香山前一直到过宝山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中佑《勇敢帮》。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聚焦在长辈的生活品质，因为其实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啊，有的时候一下闲下来了，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好，那有的时候呢，就会可能一开始退休的时候呢，还会到处走一走啊之类的，到后面呢，就觉得反而有点。

失去生活重心的感觉。好，那有些长者啊，可能又自己腰酸背痛之类的，其实也不是很想出门。好，但其实呢，要提升生活品质哦，还是要外出走一走，也可以拓展社交生活的。好，那新竹市的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呢，就特别在六月到八月这期间推出花甲波营养重新绽风采的系列活动。那这是其实也是系列的课程哦。那总共呢，有规划了30堂多元的健康课程，里面呢都是长辈所需而且应该蛮关心的话题，包含了营养的饮食、身体的机能、日常保健跟食农体验这一些不同的面向。课程即日起就开放线上报名了，而且活动期间还有推出几点兑换礼物的活动哦。好，那这个其实呢，新竹市哦，目前是已经建制了一区一营养中心跟分中心，强化在地营养照护的量能。好，有定期深入全市有91个共餐的据点来办理团体营养教育跟餐饮的辅导。好，那这个在敬老卡的部分呢，其实哦，敬老卡里面还有点数，好，里面点数呢现在是有提高到800点，也扩大使用的范围哦。好，那在这些课程里面呢，哦，首堂课预计是会在6月16号的时候开跑，课程是以种下营养收成健康为主轴，来了解说呢怎么样是正确的营养健康的知识，因为有的时候对于长辈来说呢，可能没有太研究这一些健康的这个饮食会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蛋白质啦，或者是说蔬菜呀，啊，或者说要补充一些什么样子的营养的元素，那可能保健品也都是乱吃，那到底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吃，怎么样来维持正确的健康那这些希望能够呢来像种子一样播种在长辈的心中，循序渐进的来学习能够来培养良好的饮食跟生活习惯。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蛮重要，是什么？集体而且有同伴。因为呢，如果你是自己看网络在那边做，有的时候其实会还蛮没有动力的。那比如说你是跟一群朋友一起，那大家可能下一次上课就是说，我上次回去有赵老师说的这样子来做饮食，我觉得身体状况就是真的有改善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其实互相可以彼此讨论，或者是聊聊东家强西家短，其实呢也能够来让自己呢拓展社交圈，更加的有活力。那另外也有课程内容是结合了医师的专业指导啊，运动促进跟食农的体验，还有机会呢可以走出户外这些学习场域，拉到户外来一起看看这个就是一起来体验更多的食农教育啊也能够亲近自然。另外我们刚好前面有提到有几点活动要提升呢这个课程的趣味性，那也希望能够鼓励长辈来参加，所以呢几点活动只要参加课程呢就可以获得一张几点卡，每张几点卡累积倍数达到5的倍数呢，就可以兑换精美的好礼。课程总共会办30堂，分别在新竹市的东区、北区跟香山区。好，而且呢，这次是可以跨区报名的。报名连结呢，大家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面来了解。而且课程结束之后，还会办理成果发表会，会用影片跟照片呢来记录学员上课的过程，还有一些成果的作品。所以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如果呢长辈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赶快报名起来咯。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卢广仲106年非常受欢迎的这一首歌曲《Hiya》。

时间来到下午的1:5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 HIYA、哦、那也是呢他所主演非常受到欢迎的赢的一部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歌声。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那这个呢是目前国道部分哦，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的南下路段呢65公里处平镇系统这边是持续的有这个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还有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路段，现在是高架南向65到70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新竹系统持续有雨。还有在国一南向117.1

公里过了头份路段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这起事故是有详细的资讯。南下117.3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呢后方有回堵的状况。现在湖口到杨梅端时速只剩下20到30公里了，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魏佳莹还有赵永华共同合作。好，重新呢再来翻唱一次，好，就是跟原作者一起重新翻唱一次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48.4 公里桃园前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 117.3 公里过了头份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的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首先来到下午的2:09，刚这首歌曲来自 Jim 邓紫棋的歌声《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曲大家听到会觉得旋律好像很耳熟哦，因为呢这首歌曲是重新哦，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首韩文歌曲哦，就是 Big Bang 太阳的眼鼻嘴哦，这首歌曲重新填词之后呢，成为现在这一首红蔷薇白玫瑰哦，是一个翻唱。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好，继续哦，要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的

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呢，是在南下的路段是在 117.1 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这是先前过头份路段的一起车祸事故。好，那另外呢，现在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很塞，现在是过了新竹一直到竹北还有湖口沿途到高架杨梅端，行车速度现在都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这里呢是有受到施工情形的影响，国一高架北向 70.6 到65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好，那还有呢，在国一的先前北上高架杨梅端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咯。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Westlife 新一城男孩 To Be With You。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一起来进入今天是周四的知识微波炉咯。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先来到下午2:16，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今天要一起热起来的冷知识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有点算是哦，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呢这个可以说对后世影响蛮深远的一件事情，原来就是在今天发生的5月14号。那今天呢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大家现在啊手臂上是不是都会有注射疫苗就是注射那个疫苗的一个痕迹，通常就会有个疤啦。那通常呢在现代大家应该呢都是在施打卡介苗的时候后来这个出现的，因为呢这个卡介苗它通常是要做皮内注射，所以呢会产生一个发微的反应，发炎的反应，所以呢导致组织增生或者是纤维化而成。不过呢在45岁以上的朋友这边呢出现手臂上出现的疤痕，有可能就是牛痘疫苗的疤痕，通常更大而且会呈现放射状的凹陷。那这个牛痘疫苗，说到这件事情，牛痘疫苗它其实除了防牛痘之外，它其实还可以防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之前呢也是在国际上面流通非常强，然后呢也是造成非常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种病毒，就是天花。天花这种传染疾病呢，可以说之前是让大家闻风色变，因为呢它真的这个传染性啊等等是非常的高哦。那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大家要想说可是现在好像都比较少听到天花了耶。好，那其实呢就是牛痘它当作免疫接种就是呢可以来预防高传染性的天花。好，那在18世纪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这就是说能够预防这个高传染性的疾病这件事，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个发明。好，那这一件划时代的发明呢就是在今天这个今天发生的。那这个牛痘的接种的技术呢是在英国有一位医生叫做爱德华詹娜，他是第一个发明并且推广牛痘接种来预防天花的人。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位爱德华詹娜医生是何许人也。那他从小呢是被牧师所养大那他是有一个哥哥，后来呢他是这个受到他老师的赏识，他老师呢其实也蛮重要，是提倡医药使用科学方法那也是当时呢权威的外科医生。那所以他后来呢在得到老师的赏识之后，就有前往澳大利就是前往这个澳洲学习的机会。那他就选择呢留在，但是呢他选择留在这个格洛斯特郡当一名乡村医生。那他当时呢其实这边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呢就是当地的这种医生的感觉小乡镇的一个医生。那当时呢其实也是流行牛痘的在英国民间也是有流行牛痘的。那就听到呢这个关于牛痘的一个民间故事，就说只要感染这个轻微的症状呢，其实就会对牛痘免疫就你得过一次，那你只要不要太严重是轻微的，然后好了之后你下次就不会再得了。他其实是从呢这种有点像是民间传说来得到的灵感，然后 他就说呢，不会再患同样疾病之外呢，甚至哦，你罹患牛痘之后，也对天花也可以这个终身免疫。然后呢，他其实就蛮有实验精神，他就觉得说，哇，天花困扰大家这么久，那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的话，有没有办法来做一个推广？哦，那就要去来试试看。他就在公元1796年的5月14号，他在伯克利村呢找了一名挤奶的女工人，好，那他呢就是有感染牛

斗，那取了他的感染的组织，然后呢，他在一名8岁的小男孩叫做詹姆斯·菲普斯的手臂上画出了一个小孔，然后画出了一个小伤口，然后呢，把那位挤奶女工人的这个感染的一个组织呢放到。

概念，真的呢他就没有得到天花。好，那好，所以呢这个他就认为说，诶，那这件事情好像可行，诶，是不是呢可以来就是持续的发表，所以他就进行了发表。那因为他是当地科学辩论会的成员，也是具有良好的社经关系，所以呢对很多就等于他算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好，那后来呢各个国家也开始进行牛痘的实验。好，那后来呢就开始进去做这个推广哦。那到后来呢，就是这种以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也比原本传统在用的人痘接种术更加的安全，所以被广泛各国的来做使用。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正式宣布地球上的人类已经免疫于天花疾病。所以呢在1796年5月14日，他的这个举动呢，正式的是让在多年之后天花终于是正式的消失。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真的是一个跨时代的发明。虽然说他在这个过就是研究过程当中真的也是没有什么研究伦理啦，他直接就是把它植入到那个小朋友的身上，那要是万一这个事情没有用的话，那这个小男孩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成为实验的牺牲品？这个其实也是一直有被讨论，然后就是关于呢实验的道德，还有这个正当性，还有程序的问题。哦，不过只能说这个小男孩的运气是还不错，就是说他听到的这个民间的偏方是真的，好，这真的呢是在罹患牛痘之后哦，因为他跟天花的一个怎么说进行传染，或者说他的病毒有一个类似性，有类似性，所以呢能够来同时的来去做免疫。好，所以呢就是在多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一件也真的是还蛮了不起的大事。虽然说这个过程可能有瑕疵，但是呢最后这个结果也是影响了全球的公共卫生的安全。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查了才知道说，哦，原来呢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一位医生的，也不能说突发奇想，就是听说，然后呢来去做实验，最终呢验证这件事情是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杰伦《跨时代》。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京广南台湾新闻。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破获行李走私加热烟案，吴姓主嫌在网络招揽海外代购，以蚂蚁搬家行李夹带到仓库，囤积5000包的烟品，价值上百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保三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会同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烟酒管理科、卫生局等相关单位，前往新兴区吴姓主嫌经营的私烟仓库搜索，查获吴姓主嫌到案，现场查扣非法加热烟、各式知名品牌未税私烟共5000多包等证物。原来吴姓主嫌见走私日本加热

0: 热烟有暴利可图，自113年起以旅游的名义开始走私。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1: 警方调查发现吴姓祖先长期以蚂蚁搬家方式自日本夹带热销加热烟入境，并透过网络社群以初恋感葡萄、清爽哈密瓜下午茶等话术包装吸引年轻族群购买，快速扩张贩售规模。
0: 所幸及时查获，阻止大量私烟流入市面。警询后将吴姓嫌犯依涉犯烟酒管理法及惩治走私条例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宝山总队呼吁，非法走私烟品涉犯烟酒管理法第45条第二项规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16号将在凤山府城高中举办大型的联合征才，集结了44家的企业，释出超过1800个工作机会，其中工程师的职缺月薪最高，上看65,000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场心动高雄值得幸福联合征才活动将在5月16号上午9点到12点在府城高中活动中心登场，现场提供从研发工程师、 FAE 工程师到餐饮内外场服务等多元职缺，部分的高薪职位月薪最高可以达65,000元，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及求职民众把握机会与企业直接面试。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3: 本次征才活动跨越半导体、智慧绿能、电动车及餐饮零售等多元产业，网罗从研发工程师到内外厂服务人员等各式职缺，其中包含鸿海精密、台骏科技、长兴材料及广运机械等大厂，释出电动车 FAE 工程师及研究员等高薪职缺。
2: 劳工局也推出限量的体验活动，只要当天完成两家厂商的面试，就有机会参加文创商品实作体验，限额50名，鼓励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毕业季求职与转职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源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办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琳的报道。
4: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农渔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板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5: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物价各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4: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其他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南向53公里呢，国机场系统路段出现了路面坑洞，以及国一路段的南向65公里处往平镇系统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接着继续看一下，在国道部分呢，现在其实比较拥塞的是在北上，因为有车祸事故发生。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好，过了应该说快到竹北前的路段，好，这里呢是91.6公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现在降到40到50公里了。好，这一起事故导致的拥塞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排除，后方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能够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另外，先前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个北上也是持续有施工。那这里是北上高架路段的孝前路，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子都蛮多，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好，那也是呢，跟北上70到53公里之间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有关，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下了。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剩下50出头。好，这里呢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呢则是香山路段持续是有雨势，还有南向125.2到126.2公里大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国三北上的138.8公里呢，西湖服务区前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来及时更新一下，那刚刚呢过新竹的路段车速还有30-40，现在降到20公里以下了，越来越塞。好，那可能也跟雨势还有先前的车祸事故有关哦。那再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好，多加的耐心，稍后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金金翁立友共同合作的歌声《为你打心肝》。

时间来到下午的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好，大家现在呢日常在行走的时候，尤其是行人呢，就会特别关注一些路口，除了红绿灯之外，还会有所谓的小绿人。那小绿人呢也成为这个台湾的一个很可爱的风景线之一。大家在看到小绿人在走的时候，就知道说我现在可以过马路了，甚至很多小绿人还会有一些变体哦，比如说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呢那些活动的 IP， 或者是说在科普馆前也会有那个很可爱恐龙的形象的小绿人。那但是呢，大家看到小绿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呢就是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走，开始跑，好，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哦，好像要跟着那个小绿人跑起来，意思就是说呢，那个绿灯的时间不多了。那但是呢，现在哦，就是担心说有些朋友们呢，就是看到小绿人在跑，所以呢就会有抢。

快的心态，然后反而呢容易造成路口的一些事故哦。那所以呢，现在交通部要正式的发布修正道路安全道路交通标志这个号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的第207条，要来修正这个行人专用号志当中的行走行人绿灯闪烁的时候呢，其实是要提醒尚未进入的行人尚未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他其实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诶，准备要换红灯了，你如果现在还没过的话就先不要过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其实呢是希望秒数不够就下次再过，请用路人呢等下一轮的红绿灯。好，那这其实呢是小绿人开始跑的用意，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他开始跑就表示说我现在要赶快过了，我要用冲的，但其实用冲的的过程也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尤其是针对于小朋友或者是针对于长者，好，他们即使再冲可能呢也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原地等候，然后等下一轮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行人发现秒数不熟或是绿灯开始闪烁，就要评估自身的步伐，不要心急抢快。好，那新修正的小绿人的行人号志的运行方式呢一样就是说当号志闪烁的时候，代表行人穿越道的清道时间，还没有进入路口的行人请避免这个进入路口。好，那也不要呢这个产生催促行人把握最后冲刺机会的错误认知，所以可能也会取消小绿人的加速动画。好，就是说他继续会走，但是就不会说突然时间快到就加速这样子。好，那也这个修正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号志设置规则，修法之后从禁止跨入行人穿越道改为避免跨入。好，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有这样子的认知就是说不要呢强硬的来通过，其实有点像那个抢黄灯的这种感觉。好，就是呢这个一般大家在当行人的时候这个过行人穿越道呢也记得不要抢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五月天的步步。

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步步》。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因为现在有路段呢真的是好塞。看一下国一的南下路段，湖口夫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剩下50出头，车载是比较多。另外呢，在南下的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呢，这边也是有一小段路段呢是车子偏多。另外我们就来看一下北上了，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因为 91.6 公里竹北前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新竹往竹北沿途非常的拥塞，车速呢现在甚至是降到了只有10到15公里，真的非常的塞。好，车速就降到这个20公里以下。这边是受到竹北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和只有两部自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能够接获排除。另外在国一北上的高架校前路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子还是偏多一点点，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大概是低于60，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大山前，这是过大山的123公里呢，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则是来自于徐良，自己作词作曲，也算是这个中国比较早期的网路的算是网络的歌手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叫做《大步大步》。

曲过后，时间2:59，待会在3点整对时，在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音乐声中，我们待会儿见了。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的汐止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4.2 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就是往北到 91.6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车都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38.3 公里，民间交流道前有雨伞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18.6公里新澳隧道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68公里过白水湖的路间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

0: 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食物上常有儿少翻译校园的邮具跑到羁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肌肉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1: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0: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0: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转你都打吹边昂昂楼转你都打加一续说。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都打，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国一南下现在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持续是有这个拥塞的状况哦，那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然后新竹系统持续是有雨势，还有在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非常的塞，时速现在降到大概只剩下15公里了。为什么这么塞？因为有车祸事故发生哦，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6公里发生2部自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哦，路段是在竹北前，还有在北上的94.2公里新竹 A 前的外侧车道也有一起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等于这个路段呢有2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回堵还蛮严重的。好，这个路段呢要行经的话会比较花费时间，那如果朋友们赶时间的话，建议可以改道行驶。在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则是低于50公里，国三路段呢则是有好几个路面坑洞的状况，分别是在国三南向58.5还有南向60.1公里都是在大溪前路段有路面坑洞，以及国三南向的龙潭路段67.8公里也是有路面坑洞的状况。另外在国三路段的香山持续有雨势，在北上路段的123公里过了大山路段则是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一起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北向72.9公里出现了路面散落物，也提醒大家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黄泽祥 1,2,3 啦。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四的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两则需要特别注意的，跟这个诈骗，甚至呢跟 AI 也有关系的这个案例。那这呢是检警一起是这个检警侦办网络爱情诈骗案，查出了呢有诈骗集团，它是用这个 AI 变身技术。现在 AI 变身技术真的是很发达，那其实包含不管是变身或者是 AI 的换脸啊之类的。好，那其实诈骗集团也蛮容易取得一些素材，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记录生活，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照片啊影片啊都把它放到网络上面，社群媒体上面，所以他们可能也是有时候乱枪打鸟就是呢来去仿照其他人，甚至很多名人也是因此受害，一些他们可能上新闻节目的片段啊都被移花接木拿去另作他用。好，那这个诈骗集团呢就是把 AI 用在了不对的地方。好，那用变身技术呢伪装这个女性的声音，然后透过交友软体来接触被害人。好，然后呢就在那边谈情说爱啊，然后呢各种亲爱的之类的这样子的就是让这个被害人呢陷入这个甜言蜜语当中，就觉得跟对方是在发展正式的交往关系，但没有想到呢他其实是为了要诱骗被害人购买 iPhone 啊黄金啊或是美容课程这一些高价的商品。好，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对方还会呢以拍照录影回报礼物来加深情感，之后呢还安排见面。好，那甚至呢是发生关系至少有10人受害，那财损呢是高达了数百万元。那台北地检署呢是指挥警方兵分23路搜索，拘提了黄姓主嫌夫妻等18人到案。那检方复讯之后呢还将黄男夫妻总共4人来进行声押。好，那这其实就变成是一个专业分工，你其实也根本不知道你后面就是跟你聊天的人是谁因为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有可能呢他只是一个大叔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用 AI 制作出了一段语音然后跟你聊天。好，那这其实背后呢都是为了要骗取这些高额的财物，所以呢是想要追求真爱的同时也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应该也会使用所谓的这个自然人凭证。那自然人凭证呢它其实可以用的范围非常的广，它就等于是你的网络身份证的概念，能够呢比如说报税啊或是查劳保资讯啊，然后呢这个直接呢在网络上验证你的身份。那近期呢有人就是说到呢收到了电子邮件通知说你的自然人凭证该更新了那但是呢这个其实这其实是一个诈骗的手法。那内政部呢就发现说近期好像有收到好几起这样子的案例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好，也在官网上面贴出了自然人凭证的原件更新呢只会公告在官方网站的最新消息，不会用电子邮件通知更新。那这些可疑的信件呢请大家如果收到的话要先确认是不是政府机关专用的网址，结尾呢要是 .gov.tw。 那如果呢要求你点击不明连结或者是催促要立即更新或是逾期会影响使用，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诈骗的话术，不会这么紧急而且他应该也不会单独的寄邮件来通知你，通常都是会公布在官网上面而且呢也会有一定的期限比如说像是一些法律要上

要来正式上路之前也都会有一些试用期啊，或者是说比较频繁密集的广告投放跟通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不会说现在立刻马上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好，那他其实有点语带威胁，就说诶，逾期就不能使用这种呢，其实应该就是

时间来到下午的3: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毕书尽，我们在爱中漫步。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也来会整一下路况。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持续车子都好多，但是呢有慢慢疏解当中，待会儿呢也会持续来关注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会谈结束。根据外媒报道，这场美中双边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是原定时间的两倍。双方谈及多项棘手议题，包括贸易及台湾相关议题。多位美国企业执行长一度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川习结束会谈后，共赴北京历史悠久的天坛，但两人不愿透露是否谈论台湾相关议题。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1000公斤毒品。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

0: 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1: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依托米子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0: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淡江大桥12号通车，当天吸引超过1.5万辆机车双向通行，其中也包括许多网红上桥体验。不过，当天有网红为了实测机车道宽度，直接下车在淡江大桥机车道上躺平。公路局今天表示，该行为已经阻碍通行，今天拒函向警方举发。台北地检署侦办圣仪诊所遭控偷拍案，金约谈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台北中校店店长讯后谕令两人各以新台币300万元及50万元交保。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8号晚间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诊疗过程中疑似遭到录影，担心诊所涉嫌妨害性隐私及湮灭证据。警方9号成立专案小组搜索，在诊间等处发现公开设置的摄影机，镜头朝向病床方向，经同时勘验诊所内其他地点，初步清查未发现针孔摄影机或被拆除等异常迹象。警方通知诊所李姓负责人到案，李男9号在律师陪同下接受警询后请回。北检11号指挥专案小组搜索中校店保全证据，13号在搜索站前店、中校店及集团台北办公室查扣手机等证物，并通知李姓负责人及黄姓店长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两人涉嫌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及违反个资法等罪嫌，分别预支李姓负责人300万元、黄姓店长50万元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示警高血压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疾病、洗肾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5: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4: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彰化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除了离岛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23到24度，中部25到26度，南部27到31度，东部24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天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公布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3:38，欢迎在金广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现在呢，国道一号新竹路段又是持续有拥塞的状况了。来看一下国一的湖口服务区跟竹北之间双向路段，车子都是偏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拥塞的路段又再更长一点哦，就是呢，从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在40出头。这里是受到先前国一的北上路段91.6公里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还在持续。好，另外先前北上94.2公里也有另外一起事故，同样是接获排除咯。继续一起往北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57公里过中立转接一，但是在内坜前路段的出口匝道现在是持续拥塞。还有在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40出头。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有蛮多路面坑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小心，是在国三南下58.5还有60.1公里大溪前，以及呢国三南向67.8龙潭前，还有国三南向73.8公里哦，这是高原路段也有散落物。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向101.7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出现了散落物，不过目前不太清楚是在哪一线车道。还有在国三的北上路段呢，是72.9公里高原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散落物掉落。另外国三北向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声来自于 All for One, I prayed for you.

首先来到了3:4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那今天青春放送中呢，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一些在田间努力的青农朋友。好，那呢这个新竹县的青农啊，打造了一场匠心真实飨宴，展现了从产地到餐桌的创新实力。那其实呢这个青农返乡啊，那也是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持续投入了很多，不管是这个创意的推销啊，或者说在品管上面的把控，都能够呢有更多不一样的火花，而让大家可能觉得传统这一些农业的农产品呢，就是跳脱以往哦，可能都只有这个苦，就是只有这个辛勤农作这样子的一种形象，那打开。

了更多不一样的可能。那新竹县政府跟新竹县农会呢，也是有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青农匠心真实飨宴，来做料理跟品牌实战工坊的成果发表会，邀请各界贵宾一起来品味在地的农特产之美。好，那这一次呢是由青农许玉山、范宇智、彭静文、罗世瑜、曾祥平、谢佩珊、杨宗凡以及吴家衍呢是各司其职。那从前菜跟饮品有这个黑豆面包、梅酿番茄沙瓦，到主食热菜的树豆鸡汤、刺葱蒸鸡、马告烤蔬菜，还有最后甜点跟午茶的柑橘奶酪，还有咖啡、番茄冰棒等等，每一桌上的料理呢都是新竹土地上的好滋味。好，把它呢来做一个推广哦，那也是呢对青农实力的一个最佳的展现，而且采用当地最及时最有特色的这一些产品呢，也是直接让它从产地能够直送餐桌，在新鲜度还有在地风味上面呢都是遥遥的领先。好，那也是呢能够减少碳足迹，因为能够呢采用更多的在地的食材，就是减去了一些运输上面所需要耗费的时间跟资源。那也看见呢新竹农业的创新能量跟永续的潜力，那未来呢也期待这些创意的菜单、非常优秀的食材能够进一步的导入校园午餐或者是食农教育的课程，也可以让孩子们从餐桌上认识在地的食材。好，那这一次活动也是特别邀请这个教育局还有各校的校长一起共襄盛举，也是来分享这样子就是希望呢能够推动食农教育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好，那好，这个接下来呢也是有分享了一些这个这一次的食材都是采自于各县内乡镇青农跟休闲农业区，包含了有新丰的白米跟黑豆啊，新竹县农会的云赏乌龙茶、柑橘、琼林的桃太郎番茄、竹东的翠梅，还有吉酱、新浦镇的柿饼、老菜脯，还有新浦的咖啡，还有峨眉的紫苏跟薄荷叶。好，那峨眉呢还有柑橘果酱啊，好，还有一些有机蔬菜啊，那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些树豆、马告，这一些是原住民常常使用的一些食材，好，那则是来自于五峰乡。好，那还有椴木香菇跟刺葱，好，可以说是呢非常的丰富，那也可以展现新竹县农业非常多元的一个产业的样貌。那现在呢这个青农其实也不只会种，更懂得透过品牌跟创意来为农产品加值。这一次呢他们其实是历经了2个月的系列课程，从食材溯源、菜单设计到实际烹调，借由创意料理的呈现，结合食农教育跟行销推广来深化地产地销，也打造了新竹县农业的新亮点。跟大家分享，有一批呢年轻的青农朋友们持续在不同的产业，这一次呢是在食农教育和农业的产业上面呢继续默默努力，那也是交出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朱新东，一日三餐。其实回想起来就会发现说，每天好像其实花最多时间或者是说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想说等一下要吃什么，这件事还蛮重要的耶。那如果呢是有些朋友也是呢吃东西对大家来说呢都是可以放松休息疗愈，或者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到好吃的东西，其实呢瞬间就能够化解一天的不开心，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

来自于朱新东的歌声偏，就是日常上啊，然后呢，这种带一点那种怎么讲，就是有种逢年过节回家吃饭啊，那一种淡淡的，但是又带一点温馨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曲。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呢还是在南北双向虎口服务区跟竹北路段车子都偏多，时速40到50。新竹系统也是持续有雨势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呢，现在还是偏慢，大概是30到40公里。这里的拥塞也是受到先前北上的91.6公里的这一起车祸事故影响，事故接获排除，但后方还是比较回堵的。另外，在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则是40到50公里，国三呢则是在南向58.5公里，先前路面坑洞的状况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三的路段呢，是北向，这里是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故障车辆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国三的高原路段北向72.9公里，则是出现了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来打电话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耶稣黄一如跟吴欣提的歌声《美味关系》。这首歌曲过后4点整一起继续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好，过后呢则是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我是小荣，明天下午1点同时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0.8到30.9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内路间掉落灭火器，国道1号北上新

竹到竹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南下 4.5 公里过石碇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4号往东 3.1 公里过中港系统有水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一样哦，就是下雨哦。下雨的时候呢，就要请大家好开车、骑车、走路啊，都要特别的注意。好，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这个拉大跟车的车距哈是比较安全的。来看一下4:00过后的路况。好，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3.1中港到神冈路段，好这边的。3.1 这边内侧车道有一捆水管掉落。国道5号南下4.5公里石碇路段，就是外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30.8，好，这是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路间有灭火器掉落了。那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70到53公里啊，这是杨梅到机场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现在已经离场了。中山高目前呢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哈，那现在车速相当缓慢，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哈。那个事故是在北上91.6，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这个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哦。国道3号在北上72.9公里这边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高原。中山高双向在竹北湖口目前也是车速比较慢的，现在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现在还算 OK， 只有在南下大庄这边有一点点车速缓慢，一小段路比较不好走。好，在国道3号北上101.7车道上有散落物。好，一样哦，就是如果说是我们中山高南下100公里以南，还有国道3号的107以南，都是天候不佳的。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真的好，雨中行车就是稍微减速一点哈。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来关心一下运动的好事哦。好，这是我们在新竹市香山综合运动场的风雨球场完工启用了。好，那为了让我们香山地区的运动环境更好哦，打造呢大家都可以来共享的优质运动空间。好，那这个香山综合运动场新建风雨球场的工程呢，目前已经是正式完工启用。啊，启用的时候呢，今天还有这个我们客委会副主委廖玉佩，还有篮球博士郑志龙，好，以及阳基工程篮球队的啦啦队，还有多位的市议员，好，都来共同出席，好，正式宣布风雨球场的启用。好，比如说你看这下雨天的话，就可以来这边，对不对？哈，就是还是可以运动的哦。那我们香山地区呢，这个体育建设等于是加了这个风雨球场之后呢，又是更进一步、更完善了哈。哎，运动真的非常重要哦。以前我都觉得说，哎，我们新竹县市的人应该不太爱运动啊，

事实上我们新竹县市的人非常爱运动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竹北的体育馆啊，还有我们这个竹北的运动中心，哇，这个人都是满满满的哈。那香山综合运动场呢，也是我们地方居民非常重要的休闲跟运动的据点哦。好，随着我们人口成长跟市民运动的需求增加，好，当时呢市政府就盘点地方需求，好，积极的来推动好这个相关的一些升级的过程。那这一次的工程总经费超过了新台币1亿1300万元，其中呢获得我们客家委员会补助超过6400万元，其他呢是市府自筹款哦。好，等于是我们中央跟地方共同的来合作推动一个客庄建设跟全民运动发展的一个成果。好，那事实上呢，香山综合运动场是民国86年就启用了哈，又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建筑。我们最近都常常看到这个20-30年的老建筑都必须要来做一个升级，对不对？好，那这次新建的风雨球场呢，就是采钢筋混凝土跟钢构屋顶设计，并且结合了哈这个隔栏通风、耐用的铺面，还有完善的排水工程。再加上我们新竹市哈多风多雨，呵呵，所以呢必须要提升场地使用率跟舒适度。好，欢迎大家有空的话也来看一看哦。好，比如说香山跟我们客家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其实香山综合运动场呢，其实也肩负我们客庄文化跟地方创生的共同角色哦。好，那这个基地呢，就是位于新竹市跟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这是一个丘陵交界，好，临近了三姓宫西沿线的客家聚落，好，所以是我们香山居民重要的生活场域，也是串联地方文化生态跟休闲的重要节点。好，那欢迎大家有空呢来看一看我们香山综合体育场这边的一个新建的风雨球场已经完工启用了。

坚定。好，来自徐若瑄的歌声《爱笑的眼睛》。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哈，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中山高南下30:08到30:09，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路肩有灭火器掉落。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3:01，好，这是中港系统往神冈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一捆水管掉落。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好，在中山高南下0-5基隆到大华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现在有移动式的施工。国道5号呢，也有一些施工哦，麻烦您要特别注意哦，在雪山隧道、还有罗东交流道以及苏澳的出入口，哈，这边都是北上的部分。好，另外在国道3号呢，北上110到95，这是香山到宝山内侧车道呢，还是有移动式的施工哦。目前在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好，这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还有现在就是普通的，好，就是一般时间的车多。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管0800-000-123。尽管感谢你，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家人权委员会在今天发布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等不歧视等面向，点出了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汇列为独立监督的机制。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2: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在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3: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动参与率是 21.9 了哈，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动参与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动参与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动参与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2: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应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宜兰年度的民俗盛事东岳文化祭热闹登场，尽管宜兰分台特别携手宜兰东岳庙、宜兰捐血站还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将民俗节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公益行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0: 宜兰旧城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会东岳文化祭已经传承超过130年。金广宜兰分台、宜兰东岳庙与宜兰捐血站，在财团法人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热心企业的赞助下，14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东岳庙的庙城广场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东岳庙主委林天福说：“
1: 这些活动，咱每一年啊，咱的圣诞，咱都会办这捐血活动。”有当时要欠费欠费，所以讲咱这捐费不哩拥有啦，捐钱咪啊冲到袂歹，咱有两台捐钱车活动啊，就是尽量甲办到完满。
0: 现场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准备了电影票、环保卫生纸及修甲组，还有随身型空气清净机。金光表示，这项结合历史场域与社会互助的活动，希望在地方文化祭典期间，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医疗用血的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炎流趴将在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港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是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原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原在地的浓郁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板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4: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无价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3: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原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原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国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是在整个中部一直到台南一带哦，雨势都比较明显。那在高屏的话是以山区有比较旺盛的对流出现。那这个锋面大概就是在中部的外海附近，那预估一直到明天会一直南下到巴士海峡。那在今天晚上呢，雨势上还是持续，不过在雨势是稍微趋缓一些，各地都还是有些短暂的阵雨。那到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明显的趋缓，大致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飘雨。那在南部跟东半部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明天东半部雨势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并有大雨出现。那其他的地方，像南部这里的话，有局部的阵雨，而且午后在山区可能也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预估整体的雨势趋缓的话，要到明天的晚上就会转得更为零星了。最后在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花莲明天白天高温还是24到26，中南部及台东是28到31度，感受是没下雨时都比较闷热一些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这是玄子所带来的歌声《沿海地带》。4:40，好，在中山高南下零到五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10到95香山到宝山，好，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施工，好，这是持续在进行的。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3.1公里，好，这是在内侧车道有一捆水管掉落了。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好，北上91公里出口拥塞，那南下呢，在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哦，好，大概是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89.7，好，这边说是车道上有坑洞。好，这是下大雨过后哈，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哈，请大家要小心闪避了。西滨的话，目前在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就只有这里呢，车速会稍稍缓慢，那其他路段呢都是相当顺畅的。好了，好，我们在桃园的部分呢是中山高北上62.4公里，好，这边是中立路段，好，出口有点点拥塞。国道三号北上62.7，好，这边是大溪的出口，也是要排队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向2.2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那东向大竹到好这个机场系统这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哈。好，8.6公里这边出口也是相当的不好走。好，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持续通报警管喽，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好，新竹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呢，最近有一个非常棒的课程哦。如果我们家里有长辈老人家，我希望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课程哦，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课程。好，是为了照顾我们长者的健康，还有提升生活品质，并且鼓励我们的长辈能够走出户外，哈，拓展社交生活。好，这个课程叫做花甲波营养重新绽风采。好，那就是说花甲之年，当然不是指这个60岁而已了，就是说长辈老人家，我们上课好像就是播下了一个营养的小种子。好，那我们的老人家的心里呢，就可以绽放风采，开出花来的意思了哈。好，那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涵盖了营养饮食、身体的机能、日常保健，还有食农体验这些面向。好，这是可以在线上报名。活动期间呢，还推出了这个几点兑换的活动，意思就是说呢，多上课多累积，就可以多换精美的好礼。好，不只是长辈老人家了哈，其实全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哦。好，家。

人呢、阿公阿嬷啦，或者是孙子女，都可以共同来参与，共享健康乐活时光。那为什么上这个课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年纪如果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其实说什么不会老是不可能的了哈。人体各项的生理机能呢，也会随之退化，包含最明显的就是肌力下降哈，就是说，哎呦，有些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瘦？那其实可能他是牙口不好，所以他就没有吃东西，然后就看起来很瘦。你看到阿公阿嬷都这样瘦瘦的，就觉得很担心哈。万一哈，这其实这是同一件事哦，肌力下降哈，就很容易跌倒。那跌倒之后呢，因为你的骨头可能还疏松，所以一跌倒哇，真的是不 OK 哈，就会可能就会卧病啊，这就是卧病在床，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辛苦。那其他的这个慢性疾病的风险也会提升，所以呢，要照顾长辈老人家的健康，其实就要从饮食开始。首先呢，把牙齿弄好，让能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哈。好，那要怎么吃也是很重要哦。一个人独居的话，有时候就会没什么胃口，可是如果跟朋友一起吃，或者跟社区的民众一起吃，就感觉会比较开心，对不对？好，那这是我们新竹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的课程。好，那这个课程一共有30堂，分别在新竹市东区、北区跟香山区，那也开放大家可以跨区报名了哈。好，邀请我们的长辈老人家一起播下营养的种子，好，大家一起迈向健康生活。好，那有活力哈，人生才会精彩哦。好，那其实这个活动不只是坐着上课而已哈，刚才讲到了有很多的面向，好，可以让大家首先来了解一下营养的饮食，均衡的饮食，认识自己身体的机能，还有日常保健以及食农体验哦，好，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课程，欢迎大家好从线上来报名。好，这是我们新竹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好，6月到8月一共有30堂课，好，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行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119.7 到 119.8 公里之间，头屋前有小货车自撞，目前占用路肩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有大货车故障 停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往西11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

前彰路间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6公里过归仁的内线有往生的鸽子，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5:08，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警民之间。好，今天呢一样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打诈防诈。好，我们的主讲人呢今天是我们竹东分局副分局长陈国栋副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好，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海伦小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副分局长陈国栋，很高兴透过警察广播电台向大家进行防诈宣导，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个人资料安全。近期警政署分析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
0: 好，那因为就是诈骗集团很厉害，就是会搭上时事哈。那我们每年的五月呢就是报税季哦，好，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跟报税有关的讯息，那诈骗集团就利用哈这个机会来假冒国税局啊、银行啦，或者是其他的政府机关，好，利用民众急着想要报税退税的心理来进行诈骗。那最近有关于这个报税诈骗的手法有哪些呢？
1: 近期来啊，我们警政署有分析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哦，假退税通知，那诈骗集团假冒财政部、国税局传送退税通知、补税通知等讯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进一步盗取个资及网银账号。第二种是假官方网站哦，诈骗网站通常会仿照政府网页设计网址，甚至只差一两个字母，让民众误以为进入官方系统。一旦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密或信用卡资讯资料，恐立即遭盗用。第三种是假冒国税局催缴账款，不法分子佯装成国税局或公务机关人员来电，声称报税资料有误，需补缴税款，甚至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进行验证，借机骗取汇款或取得账户资讯。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政府机关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操作 ATM， 也不会要求提供验证码，只要听到这些内容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0: 好，那现在很多民众呢其实都习惯用手机或者是电脑报税。好，那刚才副分局长讲到哈，这个诈骗的网址呢都只有差一个逗点，或者是只差一两个字母啊。好，那就请教您，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分辨这个网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现在网络报税非常方便啊，但民众一定要注意网站的来源。在这边提供大家几个简单的辨识方法。检查政府官方网址，政府网站结尾通常会有.gov.tw， 若出现.com .com 或拼字异常，应提高警觉。同时网站若出现简体字或语句不通顺，也可能是诈骗破绽。二，不要点击陌生简讯或 email 连结建议直接自行搜寻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不要透过不明连结登录。三，开启双重验证功能，可以降低账号遭盗用风险，并有效防止遭诈骗的机会。
0: 是，那最近呢在新闻中也看到有民众因为这个点击了假报税的连结，导致存款被骗走。那我们警方有没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是的近期有多起民众因点击假报税网站或假退税简讯，导致银行账户资料外泄，甚至存款遭盗领的案件。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连结，二，不要提供银行账号密码及 OTP 验证码，三，看到限时退税立即验证等字眼要特别小心，四，若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尤其诈骗集团常利用限时账户异常不立即处理会受罚等话术让民众解

0: 张，而失去判断力。大家一定要冷静查证。
1: 好的，那但是万一如果民众不小心就是点进了这个诈骗网站，甚至也提供资料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若已经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或验证码，请立即联络金融机构暂停信用卡功能，或直接停卡重办一张。二、更改网银及相关账号密码。三、保留对话记录及相关画面，前往派出所报案。
1: 是，
0: 越早处理就越有机会降低损失。只要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汇款，都务必再三的查证。
1: 好，现在已经是五月了哈，除了说这个报税诈骗之外，副分局长这边有没有办法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年比如说一到四月哈，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是什么？那民众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0: 在今年一到四月份，诈骗金额最高的诈骗手法为假投资诈骗。那经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遭诈骗金额最高达新台币94亿以上。金额非常高诈骗集团常在社群网站会标榜稳赚不赔快速获利等广告，或是运用交友软体与被害人拉近关系，吸引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提供网址注册会员开立账户，并要求汇款储值，并显示虚假的盈利数字，又使追加投资金额。更有甚者会鼓吹被害人以抵押房产、土地等方式贷款，往往数周内诈骗集团就会卷款潜逃，被害人名下房产也因贷款还不出来而损失惨重。在这里还要分享几点防止遭诈骗的诀窍。第一点投资应循合法管道才有保障，稳赚不赔快速获利一定是诈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撇除贪心的心态。第二点，有投资相关文件疑虑，请洽金管会查证，有任何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打110请派出所远警到场协助。第三点，浏览专网打诈仪表板，提供民众查询防诈最新资讯，提升市诈免疫力。竹东分局也会持续加强防诈宣导，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在此关心大家，谢谢大家。
1: 好，那这样我们警察局林建龙局长也常常说哈，我们现在已经要把这个防诈哈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哈，凡事就尤其是网络上的东西就是零信任。没办法，全世界都有诈骗哈，希望大家好好的提高防诈意识，看好自己的荷包哦哈，赚钱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如果不小心转出去，真的有时候应该就是回不来了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竹东分局副分局长陈国栋副分局长来为我们宣导这个反诈骗的宣导谢谢副分局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再会。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

好，我们这个每周四的几名之间哦，大部分呢都会做防诈的宣导。那也有朋友说，哎，海伦，你们每次做那个防诈宣导，哎，好像都差不多哈、哦。那事实上呢，为什么会差不多？因为诈骗集团他们的手法也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人会受骗上当哈、哦？这个财损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也只好就是不厌其烦的哈、哦，就是。利用我们的节目呢来宣导这些诈骗的手法啊，就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哈、啊。所以说，其实像我每次问，难道我不知道答案吗？其实我都知道答案嘛哈、啊。但是就是希望说，更多的民众都能够知道，现在诈骗真的非常严重哦。不要想说哦，我应该不会遇到。No， 那个诈骗集团有时候他们就是铺天盖地的哈、啊。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有防诈的意识，别忘了啊，跟你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同事朋友互相的交流沟通，千万好不要被骗哈，这个赚钱真的不容易啦哈。好，因为有些人呢，他其实不是贪，他也不是笨，他只是说比较单纯，会想说啊，对哦，哈，如果什么水费还没交，电话费没交，也麻烦嘛，哈，就照着对方的这个连结就点进去，结果真的就是输入的行动电话，不是输入了个人资料之外，还输入了哈这个网银或者是信用卡的号码之类的，那后续真的会比较麻烦。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听到的一些诈骗的手法，好，可以。牢记在心哈，不要被骗啦。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哈，所以呢，现在在塞车的地方，大概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塞车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在中山高的话啊，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啊，尤其是北上的部分呢，车速是比较慢的。南下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国道三号的话呢，是南下从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那出口处的啊，这个南下 103.9 这边也是要排队哦。好，天气还是不太好哈、哦。那现在也天黑了，别忘了打开车灯。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昨天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与后续安全责任。请听报道。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37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并对承造人及建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2: 最近大概10:30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采取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1: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苗栗市义正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正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乡，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同时推动地方观光与产业发展。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正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正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4: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正进来，然后很多公庙这个大旁的做这个灯国啊，你晚神的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半桌，那在义正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时候，整个苗栗街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3: 今年活动连续3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巡守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

0: 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义政团队，并安排义歌采街、文化市集及联合巡庄会乡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防止非法改装车辆影响交通安全且噪音扰民，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结合第三方警政联合稽查，针对改装车行加强源头查核与辅导，从根本遏止违规行为。许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联手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地震、环保、消防及乡镇公所、新竹区监理所等单位共同出击执行联合稽查，针对车辆改装、营业场所和相关法规进行全面查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黄世杰分队长说，
3: 共举发交通违规17件，并查获注销车辆违规停放道路1件，针对48辆机车设备不符规定，排气管未经认证，由环保及监理机关通知办理临时检验，针对业者营运及场地使用情形，查有4家疑似违反区域计划法相关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定，有3家疑涉违章建筑及1家未具营业登记证，均已由相关权责机关依法查处。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将持续多管齐下强力执法，针对深夜易聚集竞速路段执行防治危险驾车专案勤务，对改装车行及飙车骑手执行搜索和拘提，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时透过跨机关合作与业者共同配合，强化源头管理并宣导守法观念，共同营造安全安宁的用路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南阴天25度，新竹、台中、宜兰以及花莲阴天24度，高雄阴天28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ousin，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网页购物陷阱多，
6: 小心谨慎先查证。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范逸臣以及童恩所带来的歌声《相爱》。5: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汐止系统出口这边，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好，这。

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11公里汐止系统出口，这边有小客车抛锚，好，影响到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了。中山高南下87.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现在有5部自小客车追撞，好，那当然已经开始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了哈。好，这是中山高南下87.5湖口路段有事故发生。好，另外在中山高双向内坜到机场系统这边，好，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3号南下182靠近龙井出口中间车道有一条这个粉红色的棉被。在即时网图呢，中山高南下湖口开始，好，到竹北这边的话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南下的部分91公里这边出口要排队，北上呢则是从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也都是相当拥塞，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国道3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西滨的话目前双向在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车多不好走。

来自施文斌的歌声 I lu qin xin lu ying 5:49，如果塞车的话不要觉得迎新，应该要保持好心情，因为毕竟呢已经下班了嘛，这个没有时间的压力，如果塞车的话呢就发挥耐心哦。好，那中山高南下 87.5 公里，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呢也已经开始回堵了。那北上在中山高新竹竹北到湖口，也都是下班的车潮涌现，这车速比较慢哦。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一样又在到了这个晚上吃什么的时间了。好，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不要说到中年了，很多人因为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比起来，好，我们吃的东西真的就是比较多比较杂，而且呢就是有乱吃的感觉真的很多人即使还不到中年已经有所谓的三高的问题。好，那三高呢其实虽然平常一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哦，不痛不痒，但是毕竟呢它就是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预备啦，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健康检查的时候，如果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不要觉得没关系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当还能够用饮食来这个调整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把握这个黄金的补救的阶段啦像高血压的话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像比如说日本人来讲的话呢他们平常吃东西也没有说很清淡他们重点是吃的比较少，那比如说拉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菜色其实也都算是蛮重口味的，只是说分量比较少，所以很多日本人多半能够保持比较轻盈的体态。那事实上呢如果常常吃的很咸的话基本上血压真的会比较高。好，那我们这个亚洲问题呢我们看看有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哦，那就是吃饭之前呢加一盘高丽菜就可以有效的来改善哦，让血压变得比较听话。好，那高丽菜呢被视为说是可以预防高血压糖尿病以及改善心血管疾病健康的一个优质蔬菜，因为它含有蔬菜有的这个膳食纤维，那它还富含钾离子。好，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它其实就可以帮助降血压算是一个平民圣品。好，如果不是台风季节的话高丽菜其实算是蛮便宜的。好，根据我们卫福部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这边显示，每100公克的高丽菜呢含有这个187这个毫克的钾。这么丰富的钾离子呢就能够促进我们体内多余的钠排出。假设你是吃比较咸的人就可以怎么讲，钠就会太多。所以呢能够把体内多余的钠排出的话，进而就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好，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当你的血压还不是需要吃药的那种高的话呢，其实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吃高丽菜的话呢一定要饭前吃哦，还有就是呢稍微不可以炒得太老的太烂就是要新鲜的吃，或者是把它当凉拌菜在饭前吃，这样子呢才会有效它不算疗效啦，算是一种食疗，别忘了多吃高丽菜可以帮助控稳血压。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听警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警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先前在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五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其中先前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占用外侧的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有很多的置物栏以及塑胶瓶散落，请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缓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23.2 公里，松竹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都是车多排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侧有3台机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一个可爱的日本小女生，Wednesday Campanella， 星期三的康帕内拉，这是名称，她的这个艺名，歌名是这个 Tinkle Bell， 小铃铛，小叮当，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了，时间6:06，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先前呢，在中山高南下87.5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但是刚才真的塞蛮久的，目前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这是在南下87.5公里这边，应该是还是不太好走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啦。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的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82靠近龙井这边，好，中间车道有一条粉红色的棉被掉落。那目前呢，在即时路网图，好，西滨呢是双向在大庄之前，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车子是比较多的。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90.3好，出口也是要排队，好，这是竹林路段。中山高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就是这一段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是在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哦，好，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继续送上客家好歌，来自罗文玉所带来的《童花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靠近交流道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宝山路往市区方向到西大食品路口也有一些车潮。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振兴路17号前、大庄路56G1号前以及西滨路236号前。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好，
2: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谈如何安全正确的变换车道。变换车道是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会一直需要做的动作。但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正确的依照规定变换车道。首先，变换车道要正确使用方向灯。当你要变换车道时，在变换车道前30公尺就要打方向灯，将才能让后方的车辆知道动向。变换的当下才打方向灯的话，后方的车辆会反应不及。那现在还是有很多车辆都是转弯的当下或者是变换车道的当下才打方向灯，没有办法达到预告后方车辆的作用，这样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另外，必须等到变换车道动作完成后才能停止方向灯。目前以我们自己的观察，摩托车很常忽略变换车道正确使用方向灯这件事。那提醒大家，不论车种，变换车道都是要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的。也请大家注意，未依照规定使用灯光，也就是不打方向灯，民众是可以检举的。那第二，一定要确认后方无来车才可以变换车道。要记得变换车道前后都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才能变换车道，不要想切就切，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险，也提高事故的风险。那简单的一个变换车道的行为，时常因为大家没有正确的观念而造成非常多的事故。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规则，并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正确变换车道不仅降低事故的风险，也可以避免受罚。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

好，来自龙千玉的歌声《再回亚斗期》。好，6:22，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湖口副区到竹北，哈，就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还有南下的香山联络道这边，好，车子也是比较多哦。那其他路况啊，先前都已经是排除了，目前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哈，单纯的车多。好，来自徐文倩的歌声《美丽的预谋》。

好，美丽的预谋来自徐文倩的歌声。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9:08南桃园之前，三台小客车和一部计程车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占用了外侧车道。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6后龙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掉落物，那目前呢很多地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哦。我们再看一下，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段路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哈。南下湖口路段到竹北也是车多，那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好，明天5月15号，气象署预测明天封面是在这个巴士海峡哈，所以呢还是会下雨的。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今天下午呢，其实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啊，这短延时强降雨在苗栗、南投、云林、嘉义还有新竹的山区。好，那屏东县的话是大雷雨，好，这即时讯息持续到晚上7点左右。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好，最后来自我们莎宾娜卡本特哈，非常辣的一个歌手，好，带来这首 Espresso。 好，那待会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我是海伦，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海马试手期款月底到期，国防部立院专报争取动支。考试院拍板，公务人员考绩法将送立院审议。

0: 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4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在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馨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到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馨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2: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1: 陈文馨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替诈团拍广告，佯装合法虚拟货币公司，且应依照公司投资获利满满，吸引百位被害人上当，案经新北警刨根侦查，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远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

0: 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陈兴奋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以件记仇，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如果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联合检警调在嘉义市破获国内首宗利用非管制物品制造伊托咪酯的地下制毒工厂，成功拦截近千公斤毒品。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接获情资，有毒品前科的苏姓男子涉嫌以包裹方式进口伊托咪酯酸，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经报请嘉义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联合台中、台南、嘉义等县市警调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历经长期监控溯源，锁定嘉义市一处偷天民宅，持搜索票攻坚，当场查获苏姓男子，并起出毒品原料及成品共934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5.2亿元。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义涵说：“
4: 本次行动成果丰硕，包含第二级毒品伊托咪酯成品，毛重13.87公斤；半成品毛重239.5公斤；毒品先驱原料毛重49.84公斤；化学物毛重631公斤。针对本案利用非劣管物质伊托咪酯酸制造毒品之新形态犯罪手法。”海巡署目前正加速研拟提案，力求填补法制漏洞，防止此类手法大规模流行。
3: 海巡署表示，全案已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峰会，白宫稍早对外释出会谈摘要。川籍两人提到伊朗战争，双方一致认为霍姆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该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针对使用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企图。两国也都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川普与习近平强调，有必要在遏止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的进展上持续努力。中国也应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通篇并没有提到各界高度关注的台湾问题。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6: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5: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清查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

0: 致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各自法相关的规范。
0: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6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经具工厂及土方占据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占制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4: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制3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2年，变成总共5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制，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制。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3: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6月上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在施工期间发生火警，市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并已勒令工地停工及依法裁罚，同时追查事故原因及后续安全责任。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消防局经过一天的抢救，在晚间11点37分扑灭火势，但因地下二楼结构受损且仍有闷烧情形，后续采镇压排烟及持续注水降温，并配合检调厘清起火原因。都发局表示，因现场未设置完善防火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依法勒令停工，便对承造人及监造人各裁罚18000元。有关此次火警造成严重的空污，环保局主任秘书江明山说：“
6: 最近大概10点半的一个监测结果，它的一个悬浮固体物的一个浓度，还有达到40到60之间。那针对这个厂商，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操作不当，影响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给予裁处，裁处的罚款会落在30万到500万之间。”
5: 劳工局则指出，待现场抢救完成后，将进行劳动检查，如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相关规范，将依法裁罚3万到30万元不等。警察局也同步在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确保救灾与后续清理作业顺利进行。市府强调，已全面启动后续监测与追责机制，并将持续监控空气品质与工地安全状况，守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考试院院会今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7: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俸一级，并分别给予1.3

0: 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新乐见这次改革。
1: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1/4被拿鱼。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0: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3年考列优秀，第3年可额外再进本封一级；若5年内有3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之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与通讯情况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警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接下来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和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东9.8公里，先前在外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8公里。另外在往西桃园出口，先前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西58.2公里，在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台61线南下106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云林北港日前爆发前立委曾蔡美佐遭围殴案，事件持续延烧，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案目前已由云林地检署及警方共同侦办当中，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北港朝天宫前董座前立委曾蔡美佐日前遭大批白衣人闯入住处围殴，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涉及地方黑金势力。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目前主嫌及相关涉案人员已由法院裁定羁押或交保。此外，警方督察系统也同步清查当时受理案件与侦办流程是否有疏失，若发现程序瑕疵或违失，将依法移送调查。
3: 既然都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就没有涉案的问题。那以内政部来讲，我们目前有由这个刑事局的侦六队，跟这个云林地检署，还有云林县警察局，一并来做处理。就当

0: 持整个案件侦办的情形、哦、那受理案件侦办的时候的那个流程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会移送、哦、相关的政风或者是我们的检察单位来处理。
1: 马次长强调，警方办案没有预设立场，不论涉案者背景家族势力多庞大，只要有证据就会依法严办追查到底，同时将持续厘清是否涉及组织犯罪或地方恶势力介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桃园龙潭出席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启用典礼，总统期许桃总成为南桃园准医学中心，盼望造福在地和北新竹上百万名民众，持续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报道。
3: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钟树铭等人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1996年在龙潭服务，并由区域医院升级准医学中心，期许院方不忘第三作战区责任医院保存战力使命，以及肩负照顾国军弟兄军眷和地区民众健康守护神重任，为健康台湾的政策目标挹注贡献。
4: 那我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不仅仅平时是国军军眷健康的守护神，必要的时候也是整体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责任不要忘。第二个，我们要持续精进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造福民众，共同往健康台湾的目标前进。
3: 国军桃园总医院表示，医疗大楼全面启用后，院内共设15间开刀房，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其中包括加护病房34床，合计全院的总床位数达915床，大幅提升区域医疗照护量能品质。经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大树区一年一度育荷包荔枝产季到来，仁武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守护农民心血。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大树区生产的育荷包荔枝远近驰名，预计五月中旬开始采收，不少果农担心遭宵小觊觎。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启动护荔专案，透过警民合作守护农民辛苦耕作的成果。侦查队副队长江之源说，
6: 育荷包作为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本分局本周一起即启动护荔专案，为防止不法分子于采收季节趁夜窃取，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
5: 此外，仁武分局结合义警、民防及守望相助队等民力资源，深入社区与果园，加强防窃宣导，提醒农民可装设监视器、警报设备、感应照明及饲养警卫犬等方式，提升防护能力。透过警民联防机制，共同守护大树优质农产，防止窃案及不法情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5月15号儿童安全日前夕，静娟基金会发布调查指出，有九成家长了解婴儿睡眠的安全观念，但仍有84%的家长坦言无法做到分床睡。除了呼吁政府完善相关产品检验规范，也提醒家长应落实睡眠安全无守则。记者林玉成报道。
7: 婴儿怕睡、侧睡以及跟大人同床睡，容易增加窒息及死亡的风险。不过在夜间照顾的压力下，仍有超过三成的家长无法真正落实。静娟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表示，家长因为照顾方便以及安抚的需求，最难做到跟婴儿不同床睡，且当长辈介入观念不一致的时候，也会增加睡眠环境的风险。马偕儿童医院重症科主任彭纯之也说，
8: 趴睡溢奶窒息、呛奶窒息的几率更高，因为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当你趴过来的时候，奶从食道溢出来，刚好就流到气道去了，所以绝对不要为了这些而改成趴睡，侧睡然后睡一睡宝宝就变成趴睡了，那一样有问题。还有枕头啊，枕头说中间有个凹洞啊，很安全啊，错错错，但中间有个凹洞，趴过来的时候更翻不回来、哦、所以请大家这些错误的迷思一定要被打破。
7: 健全基金会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完善到宅访视，优先支持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婴幼儿产品的安全管理，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

0: 不懂床单安全守则，守护婴幼儿的生命安全。今晚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抽测的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验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林赛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合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林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所有的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辅导计划，界定31项运动范畴，透过经费补助与辅导机制，让运动从潮流走向日常。这次计划从即日起受理申请，到6月5号为止。记者杨欣报道。
4: 为推动台湾多元运动发展，全民运动署长房瑞文表示，运动部将协助全国性运动团体强化组织运作与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新兴及极限运动制度化发展。
5: 现在针对这31种的运动种类，我们制作一个认定，然后之后我们会来接受相关的协会这边申请加入我们这一个辅导计划。在5月8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告这个计划，然后会到6月5号。
4: 运动休闲组长蔡忠义表示，今年首度系统性分类31项运动，包括跑酷、街舞、皮克球等23项行星运动，以及越野跑、超级马拉松、滑板等8项极限运动。
5: 那当然，申请的条件并不是之前有来申请认定的这些的协会才可以来申请我们这样一个辅导计划的哈。只要是你全国性的运动团体，那符合这个31个啊，这个新兴极限的要办理这样的啊，这个运动种类，我们都欢迎啊来做申请。
4: 全民运动署表示，未来将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资源，让运动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全民运动新样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福尔摩沙卫星8号是台湾第一个自制的次米级遥测卫星星系，从2025年到2031年间逐年布建。而首颗齐柏林卫星在去年11月成功升空入轨，今年1月开始取向，2月展示第一波影像成果。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今天表示，目前已确认影像品质符合且优于原始设计，预计7月正式营运。而卫星中16项自制国产元件在轨验证也均符合设计任务，等完成半年在轨资料搜集后，就可以正式获得飞行履历。苗栗县义正文化节明天起连续3天在县府路登场，活动汇聚义正演出、义阁彩街及巡庄会乡，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市公所首度以义正文化为主轴，结合多元展演、民俗体验与地方信仰，扩大举办义正文化节。市长余文中说，
7: 苗栗早期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很多的义正进来，然后很多宫庙这个大堂的做这个典故啊，女版神的哦，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流水席。我们也希望说先由今年先来做看看啊，如果大家乡亲甚至企业愿意来一起参与的话，我觉得可以刚好在这一条街上来把整条街类似说来做一个半桌，那在义正文化节在妈祖进香的时候，整个苗栗街都在做请客的活动。
6: 今年活动连续3天举行，分别为5月15号

0: 元首之夜、16号社区之夜以及17号感恩之夜，地点位于县府路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前，活动集结多组具代表性的义政团队，并安排义歌采街、文化市集及联合巡庄会乡仪式，营造热闹的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时岩石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04.9公里，靠近麻豆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入口处上来的地方，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车号是3131，没有开启车灯，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双向路段，包含南港石碇隧道进行照明灯的测试，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十号西向过了自由路出口处，要往翠华路出口前，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台十八线西向的58.2公里阿里山路段，目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是实施单线双向通行。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留学，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2: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未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

0: 呢，唔拿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0: 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0: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1: 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0: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迄是啥物业务啊？
0: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安娜盛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啊，咱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全国咱台中今麦24度，台中24度，高雄23度，嘉义25度，台南的落雨吼，今麦26度，啊，高雄26度，恒春28度，澳南今麦23度，新竹24度，台北25度，基隆24度，宜兰24度，花莲24度，啊，台东是25度左右。空气品质部分呢，来看哈，咱中部呢有一挂所在呢是良好等级，像讲宏源呐、中明呐、啊伫个西屯呐、大理车站，啊个伫个南投鹿谷车站哈，啊另外美寮啦、台西啦，这些车站车道也都是良好等级，啊其他的所在呢是普通等级。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哈，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依旧是车多点哈，这边的车速呢，依旧是不好走的哈。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18线。西向58.2公里，嘉义番路乡宫田村因为路树倒塌，西行线受阻，东行线呢开放双向通行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那目前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啊，如果你来发现路况呢，麻烦你报警讲0800000113。节目开始，我们来听，这是来自谢大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三人之间》。

0: 这是来自谢大钧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三人之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啊，目前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嘉义县番路乡宫田村，因为路树倒塌，西行线受到阻碍，只能开放东行线，双向通行的状况请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哈。这个夜间呢，都有一些施工点，都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就是这个经过，就算是施工三角锥摆的点呢，也要留意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这个网红就是雅芳羊肉炉千金林轩颖呢，今天受邀参加刑事警察局公布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数据记者会，以自身家人曾经担任网络卖家遭到买家诈骗的经验，要提醒民众呢慎防网络购物。根据统计，上个月还是以网络购物诈骗占了36%是最多，尤其是什么农产品啦、二手

有家具家电啊，演唱会门票啊，到这个免费赠送的结缘品等等，都成为了网购诈骗的诱饵。甚至呢，热门商品什么战斗陀螺啊，也被利用来吸引民众私讯交易进行诈骗，到现在已经接获了70多件了。刑事局表示，上个月全国平均每日受理诈骗案是462件，财损金额1亿6444万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532件，财损2亿5508万元，这个件数下降了13%，那这个金额下降了36%。就诈欺的手法来分析哦，以受理数来观察，前五名就是网络购物诈骗是占36%，另外是假投资占9%，色情应招诈财这个占7%，假交友这个投资诈财占了7%，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占了4%。那如果以这个财损金额来看，则是以假投资诈骗占了38%最高，另外假交友投资诈骗也占了22%，网络购物诈骗占了11%，假检警诈骗占10%，假交友征婚诈骗占4%，色情应招诈骗占3%。刑事局表示，近期网络购物诈骗还是持续的高发，诈骗常用这个脸书 LINE、IG、Trade 等社群平台呢，张贴虚假的贩售贴文，就在进行诈骗。因此，民众除了应该要慎防网络的诈骗，透过假客服、实名证认证或金流确认的诈骗手法之外，也要留意三方诈骗老手法这一类的手法哦。歹徒会一方面假冒买家，跟正常的卖家索取银行账户，另外一方面又假冒卖家刊登虚假商品，诱骗真正的买家将汇款，这个款项汇入这个账户哦。那卖家见到款项入账，误以为交易成立而把物品寄出，而依照歹徒的指示办理退款，退还差额，导致呢卖家账户呢遭到警告这个通报警示哦，让无辜的买家跟卖家呢就是同时都这个受骗哦。所以这个方式呢真的是这个常见不鲜啦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要用这个正常齁，然后呢是比较大的平台去进行交易啊，比较不会被骗哦。

0: 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啊，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0: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
0: 嗨，
1: 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来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0: 掰
1: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呢，依旧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呢，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嘉义的番路向宫田村因为路树倒塌，那开放东行线双向通行，西行线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

这是来自段芸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还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台十八线则是在西向58.2公里，嘉义番路乡宫田村，因为在西行线的路数倒塌，那开放东行线双向通行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这个河南路到文心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那崇德路跟太原路

0: 路口上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号下午2:30，在台中。

0: 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1: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
2: 别说了，
1: 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2: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3: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4: 被逼被当。
3: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这是来自林诗雨，林夕子，马上把它改名啊！那些林夕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Stay With Me》。而且夕子呢，他也有在尽管啊偶尔代班，你也听得到他声音，而且非常优秀哦。除了出唱片之外，然后广播啊、配音啊、主持啊，都是一把罩呢。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现在在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哦，嘉义番路乡公田村路树倒塌，所以西行线没办法通行，就开放东行线双向通行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喽。那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

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崇德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阿祖公你脑话很落后的查理波金共等会是0800000113，待会呢7:30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能源用户契约容量达一定容量者，应于一定期限内设置一定装置容量以上的自用发电设备以及储能设备，强化能源用户的能源自给能力，降低对电网的依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与节能，行政院会通过能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因应全球净零减碳趋势以及国内能源市场开放，因此提出修法，期待能强化能源需求面管理，并推行深度节能政策，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而这次修法有五项重点，第一是将再生能源以及热能纳入能源的范围，第二是公开能源销售统计的资料，将有助于规划因地制宜的节能措施，而第三是增订能源大用户应设置自用发电以及储能设备，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能源自给能力，第四是强化地方政府执行节能稽查的量能，而第五是加重违法的罚则，以提高罚款金额上限，还有公布违法业者名称以及事由等等，促使业者要重视节能。
2: 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修法将使能源管理更具透明效率，并可深化企业节能意识、用电责任，也将借此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敦促企业落实节能规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人权委员会今天发布《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独立评估意见，从儿少、女性、就业权及不歧视等等面向点出身障者的困境，并且建议政府修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策略，将人权会列为独立监督机制。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人权会委员叶大华指出，我国在外安置儿少逐年增加，特殊需求的儿少被安置在成人机构的比例也逐年攀升。此外，各类家暴、性侵以及儿少保护的案件，身心障碍被害人的比例也呈现增加的趋势。呼吁政府将 CRPD 人权指标 16.3 纳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人权会委员王佑林也说，身心障碍者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已经有改善，但跟全体的国民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5: 我们整体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劳参率是 21.9 了哈，不过妇女只有 16.7， 男性是 26.3， 那全体的女性的国民呢，她的劳参率是 51.89， 当然全体的国民是 59.2， 所以我们看到女性她的劳参率不管是身心障碍也好，或者是全体的国民也好，他的劳参率都是比平均值要低的。
4: 人权会建议立法院修正 CRPD 施行法，纳入国家身心障碍的策略，并明定人权会为独立监督的机制，确保国家的人权机构获得稳定的资源跟人力，并修正身心障碍者禁用司法的指引。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刑事警察局与三商美邦人寿合作推动2026年校园防诈讲座，前进全台大学办理公益宣导课程，结合金融防诈与识诈观念，强化学生的风险意识，期盼从校园扎根建立全民防诈观念。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14号首场校园防诈讲座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登场，针对年轻族群常见的假网拍、购物诈欺及假投资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课程也结合 AI 科技衍生的新型诈骗案例说明。

0: 并诈骗集团如何利用声伪技术、假投资广告与社群平台诱骗民众，并分享165反诈骗专线受理的实际案例，加强学生识诈与风险判断能力。刑事局侦查员魏培伦说，
1: 课程内容讲述针对学生族群容易被诈骗的假网络购物或是一些现金的高发的诈骗形态来进行防诈的拆解啊，并且向学生族群宣导勿当诈骗集团的车手及不要提供人头账户的法治观念啊，来提升学生族群的防诈意识。
0: 刑事局指出，诈骗案件被害人以18到39岁青壮年为大宗，期盼透过校园宣导，让防诈观念向下扎根，提升年轻族群防诈意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7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离岛地区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5: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4: 哦，是变好了吗？
5: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4: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5: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4: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5: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4: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5: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4: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6: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太原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这边呢，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今天晚上的施工。那首先呢，在国一南向的149.8到161.9这边呢，今天在南向的车道呢会它会分别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或外侧两个车道，它会轮流来做施作。那这边的话，施工是会进行标记补贴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这边呢，因为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所以有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在北上的149.3到146.7，同样是在三一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的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的226.7到223.3，在西螺到北斗路段这边呢， 今天会分别封闭双向。

0: 的外侧两个车道，然后进行标线还有反光标记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225.1到222.8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一样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原本今天晚上会预计会封闭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来进行施工。那这个施工呢，目前是已经取消施工了，所以这边的话，今天晚上就不会封闭，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这几天呢，可能都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如果有遇到下雨的时候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注意一下车速，就是不要超速行驶。那如果行经下雨的路段呢，也请记得就是开启大灯，那也可以适时的就是开启前后雾灯。那如果没有遇到紧急状况的话，就最好是不要开双黄灯来行驶，这样比较容易造成就是其他驾驶人的误判。那另外呢，如果行经交流道匝道的时候啊，经过转弯的地方呢，也稍微留意一下车速，就是避免因为天雨路滑然后打滑失控撞到护栏，这样会比较危险一些。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我要请问一下太原，那国道一号双向是226.7公里到226.3公里是施工吗？
0: 226.7到223.3，然后这边的话是做那个标线的施工，分别封闭双向的外二车道这样。
1: 226.7跟223.3嘛，哈，外二车道嘛，哈。
0: 是的。
1: 哦，施工好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谢谢太原，
0: 拜拜。
1: 好，拜拜。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比较不好走。那过了新竹之后，从新竹双向到麻豆，现在都是 OK 的。那此外，在台18线的西向58.2公里，嘉义番路的宫田村有路树倒塌，西行线受阻，所以东行线是开放双向通行的。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哦，目前呢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接下来咱来听这是江志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过想你那一暝》。

这是江志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梦月想你那一暝》。好，今嘛的国道三号部分哈，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的哦，就是在北上的237公里民间驾道出口呢，有抛锚车的状况呢，请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呢，民间交道出口呢有抛锚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嘉义番路乡宫田村，因为路树倒塌，西行线没有办法通行，就必须要利用东行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刚刚太原也告诉大家，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王田出口呢，原定要施工的，那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哦，所以今天的施工呢就取消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刷来奶奶，听爱这是真心美所演唱的《爱你是阮性命》。

这是郑欣梅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是阮性命》。今麦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目前北上的新竹噶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原定今天晚上呢，这个王田出口的施工呢，是取消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民间出口呢，有抛锚车。台十八线呢，就是在西向58.2公里呢，嘉义番路公正村这里呢，这个路树倒塌，所以东行线呢是双向通行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痴心的罪名》。痴心的罪名。

这是彭震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痴心的罪名》。阿基玛迪国道三号原本说啊，民间出口啊有抛锚车的情形呢，现在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十八线，那台十八线呢是在这个西向 58.2 公里嘉义番路乡宫田村，因为路树倒塌，西行线受阻，东行线开放双向通行。那另外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哈，蛮多的这个施工三角锥摆放点呢，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

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路段一路到铜锣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程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原定的工程有取消，所以现场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在这个宫田村的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上青。人是流行看电影学英语，我是看电影学台语呢。
3: 不错哦，安尼我问你，你敢知影第一出的台语电影是啥无？
2: 这我哪会可能知？我足少年呢。
3: 不要紧，我甲你讲，你会使甲别人讲，台湾第一出的台语电影是歌戏电影哦。
4: 台湾第一部台语电影是歌戏电影，安尼到底是叨一出？
5: 专家来解说。
6: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过去呢，咱上届流行、上届时髦，各路项目就是看电影。像阮哩代吼，第一届约会以前是去看电影。啊，所以呢，台湾呢开始有这个电影了后呢，第一支的这台语片电影都是歌戏。这是1955年啊，哈，本来呢是由这个多马班吼所拍的六才子西厢记、六才子西厢记哈，后尾吼用第一届拍电影，播出的是就无成功。

1956年呢，第一个电影歌戏放映成功，叫做《四面鬼》王宝钏。啊，迄个时阵呢，是由这个麦寮叫做姜乐霞，伊所拍的这个电影。好，啊，伊上界关的就是成本嘛，但是呢，优点就讲伊通一直报上，一直报上。所以啊，《四面鬼》王宝钏呢，是当时呢上界风行的一个电影。拍做电影呢了后呢，哇，足侪观众呢拢爱看电影，因为迄时阵看电影算讲上界时行就对啦。好啊，所以呢，就开始有真侪迄个剧团呢，该去拍电影啦。啊，咱台中嘛一大堆。呀，迄个时阵呢，我想甲即马吼，可能真侪听众朋友啊，佮捌听过什么流浪三兄妹啦、安安官家啦，吼、哦，拍迄个流浪三兄妹吼，迄、那个有一个六岁吼，叫小秀妮，即马叫柯秀妮啦。迄个时阵是童心嘛，呀、啊，一直拍到这个1981年最后一部电影歌戏才结束。啊，迄个时阵是拍《单三姑娘》，是由杨丽花甲苏妈玉娇所演出的。有真侪咱台湾的这个演员，随上因拢是经历过内台啦、外台啦、电影啦，拢捌演过吼。啊，安尼不断的磨练，才有可能变成是一个上轿的这个演员。如果你那是外台戏的话吼，伊就是无剧本，咱叫做外戏啦。伊我讲迄个故事的大纲，呀，那是入去内台戏也是同款吼。除了姜乐霞以外，啊，差不多所有戏班拢无剧本。那你敢知影谁来买用剧本？都唔捌字啊！你学剧本要创啥？对吧？好，啊，那甲电影迄个无共啊，迄都爱背剧本啦，因为伊咧爱控制这個演出的时间啦，吼，加迄个大楼，所以咧入去电视啦、电影的时阵咧，伊都必须爱用剧本。好，啊，咱早期咧无用剧本这款演出方式咧，咱叫做话戏。要那是用到剧本咧，咱就叫做死戏。死戏就是讲伊的台词啦、伊的唱曲啦，这拢是固定。演出的时间嘛是固定的，啊那外台啦，啊是讲本地歌的时阵，就讲你欢喜唱外久就唱外久。看电影是当时上界流行的休闲娱乐，电影歌戏一旦讲是用一部戏，就会当招聘全台湾。那下面呢，咱就来听当时电影歌戏的一个主题曲，叫做《安安官家》。安安啊，因为身世真无好，厝会散车，所以呢，伊拢爱到起家啦吼。迄个时阵吼，杨丽花、柯秀妮拢捌演过安安官家，啊，拢四岁五岁啊，就伫演啊。我有甲问过，讲你到底是演安安啊，演家？那四五岁，我看我乖要演家呢，我不要演安安。但是因讲因迄个时阵就开始演安安，而且佫会晓唱啊呢，所以呢，迄算讲是非常厉害的演员。

今仔日咱听的是电影歌戏吼，这唔知听众朋友有看过电影歌戏无？我也未，我即摆也未看过，所以我都比较不熟啊。你唔知有看过《安安管家》还是《流浪三姊妹》无？我有去找迄以前的迄资料吼。我迄柯秀妮真的从足细汉啊就开始咧演电影。好，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路段呢，就是在96公里到93公里哦。这个是在这个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哦。好，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哦，目前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这是呢，

三一交流道过后哦，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双向在226.7公里到223.3公里，今天晚上9点钟，那明天早上6点钟，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夫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那南下149.8公里到161.9公里，三义到后里呢，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它这个是会轮流封闭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至于国道三号部分，是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是从晚上的9点钟呢开始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喽。

们今天呢继续来听的是1997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1997年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都会唱，《爱的初体验》。

这是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的初体验》。我们介绍的是1997年的金曲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之间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呢。目前呢，这个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的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道的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作业哦。那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 149.8 公里到 161.9 公里哦，三义交道之前到后里之间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会轮流封闭施工，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进行。国道一号双向呢，在226.7公里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螺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的刨铺路面作业呢，预计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哦。

好的，继续来介绍1997年的金曲，要介绍的是来自王菲1997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我也不想这样》。

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也不想这样》。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先看北上。北上因为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点哈，96到93公里。那现在北上的车速大概还是维持在60公里，稍微慢一些。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交流道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作业在进行哦。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149.8公里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过后里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双向226.7公里到223.3公里哦，北斗到西螺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25.1公里到228公里哦，这个是在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9点钟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呢，介绍的这首1997年的金曲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千金难买》，这是1997年的作品哦。

这是来自张宇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千金难买》，1997年的作品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原本车速比较缓慢哈，那现在都有70公里了，算是还 OK。那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哦，在149.8到161.9公里，三义道过后里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是从晚上9点开始。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北上的149.3公里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跑铺路面已经开始进行喽。那另外双向在国道一号226.7公里到这个223.3公里北斗到西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晚上的9点也会开始进行施工。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这是中兴路段呢，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跑步路面作业呢，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哦，所以呢，8点9点都有这个施工进行的状况，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地检署侦办环境部环境管理署长严旭明涉嫌公务背信等案，指挥调查局等单位搜索并带回调查检方复讯后，预知严旭明以新台币三十。

0: 朱万元交报，记者陈怡琳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出，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署长严旭明因涉嫌公务背信等案件，经检察官指挥台中市调查处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宦官署等七处执行搜索，并约谈严旭明及14名证人到案。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2: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被告及严姓署长涉犯公务背信等罪嫌重大，唯无羁押之必要，预支30万元拒保及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证人均请回。
1: 据了解，警方大动作搜索并同步清查财务使用与行政流程，以厘清相关案情是否与外传严旭明涉及业务费之用及公务车私用等争议有关。对此，台中地检署表示，全案仍在侦办中。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在6月3号到6月6号在尖石乡举行，活动结合了五月桃产业推广，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认识泰雅文化，支持在地农业。记者徐海伦报道。
3: 由尖石乡公所主办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暨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于6月3号到6号在尖石乡综合运动场登场，两大赛事总奖金高达270万元。尖石乡乡长曾国大说，
4: 体育项目以及传统技艺总共有29项的项目，体育赛事呢，除了田径，还有我们原住民泰雅族的传统技艺，包括狩猎以及拔河，还有我们锯木等等活动。那么欢迎全国的国人来认识泰雅文化。
3: 无论是全国泰雅族运动会、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或五月桃产业推广，都是尖石乡展现文化自信与地方特色的重要舞台。欢迎全国民众到尖石乡一同参与融合文化、运动、农业与情感的精彩盛会，感受泰雅族文化的热情和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台中市持续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成果亮眼，今年污水用户接管户数突破了32万户，成长幅度位居六都第一，有效提升城市韧性跟市民的生活品质。记者陈蕴涵报道。
5: 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利工程是城市重要的良心工程，虽然多位于河川与下水道等民众看不见的地方，但与防洪、防旱、环境卫生及病虫害防治息息相关。
6: 我常常尊称我们的这个水利局的这些同仁们是忍者龟超人，帮助城市，帮助市民。我上任的时候，台中的污水道接管只有17万户，现在已经到了32万户多了。我们有效地建置这些污水的处理系统，让它成为可用之水，然后让农田灌溉或者是工业使用呢，用这些循环使用的再生水，然后一般的民众呢都可以确保我们的水资源自来水是足够的。
5: 水利局表示，近年除了持续推动原台中市区污水接管，也积极拓展到丰原、太平、和平古关及台中港特定区等地。目前水南再生水计划已供应中科每天10000吨再生水，福田再生水计划预计今年完工后每天可供应台中港工业专区5.8万吨再生水。市府表示，污水下水道建设不仅改善居家环境与公共卫生，再生水推动更落实资源循环利用，未来将持续推进各项水利建设，朝宜居城市与活水新地目标迈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位于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则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呢23度在下雨，后龙23度，台中24度，田中23度，月潭是19度，而至于古坑呢是2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蕴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

0: 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晴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台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149.3公里到146.7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跑步路面作业哦。那目前车流呢，看起来是 OK 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226.7公里到223.3公里哦，北斗交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49.8公里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到后里交流道之间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那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公里到北上222.8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跑步路面，也是赶快对 AMA 高点开始。那现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带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哦。

这是来自艾斯泰尔所爱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 Won't Love You。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朋友哦，这个施工路段是在北上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这是呢在三义过后哦，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作业，现在车流 OK。 那南下呢 149.8 公里到 161.9 公里，三义到后里呢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外内侧跟中外中内侧，那外侧跟中外侧会轮流封闭施工。那此外呢，这个施工是从晚上九点开始，还有在双向226.7公里到223.3公里，也就是呢在北斗过后哦，这个到西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从晚上九点钟也会进行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在中心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开始进行路面跑步的状况呢，就是现在一个施工点，那接下来到九点呢有更多施工点要进入哦，所以要麻烦这个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进入，乖乖的应该说是进场哦，晚上九点钟更多个这个施工要进场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

这是来自 Sharon 红发艾德所演唱的 Death， 里面说呢 Don't call me baby unless you mean it，就不要随便叫人家宝贝，除非你是真心的哦，齁。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现在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哦，就是呢，过三义之后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跑步路面作业。那国道一号南下 149.8 公里到 161.9 公里，三义呢，到后里之间，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双向226.7公里到223.3公里哦，这是北斗到西罗之间呢，晚上九点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会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公里，就是在这个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也是从晚上的九点钟开始。115学年度的高中完全免试入学，今天放榜，录取率呢是8223人，总录取率是 92.94%， 比去年略低。教育部提醒，录取的学生6月12号之前要依照各校的简章规定时间完成报到手续哦。完全免试入学，不采集国中教育会考成绩，学生可以直接向学校登记，报名人数没有达到招生人数就完全录取哦。那如果超过招生数的话，则是参考各就学区免试入学作业要点，透过适当的超额比序来录取。那教育部表示，115学年度一共有单点型的学校63所释出名额，区域型则是有基隆区、嘉义区等11区68校，合计一共131所公私立学校来参与哦。今年呢，报名的学生总计有8848人哦，比去年多，去年是8117人，录取率是8223人，去年是7588人哦，比去年略微增加。那总录取率 92.94%， 去年是 93.48%， 略微减少。那另外有9个学校将在办理私榜作业之后公告录取结果。教育部也提醒，完全免试入学录取生呢，虽然已经获得了学校录取，但是还是要参加国中教育会考，因为高中职将以会考的成绩作为发放入学奖学金的条件，而且会考试国中三年的学历检测机制哦，能够让高中职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哦。

这是来自幸田来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奇迹》。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的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就在三义过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49.8 公里到南下的 161.9 公里哦，这是呢在三义到后里之间，待会晚上九点钟，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施工。那国道一号双向的226.7 公里到223.3 公里啊，斗六到西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是晚上九点开始。还有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刨铺路面的作业一样也是从晚上九点开始哦。

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靠近三义一路到铜锣交流道，外侧车道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国道一号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一个要请您留意的封闭路段，包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一路到过了后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包含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还有中外侧车道是轮流封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人员安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路段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到222.8公里，过了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跑铺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排除，西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东向车道是开放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3路5的状况，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补充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移动性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也有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工程正在进行。跟着补充稍早提到的这个在台65线新庄一前的工程是稍等的10点钟开始。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今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相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2: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1: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辛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3: 小朋友的身高，他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

0: 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资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1: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羁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0: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程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1: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2: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政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要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强制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荫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朝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4: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我是爱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十点哦。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呢在这个南下的 149.8 公里到 161.9 公里哦，也就是三义交流道到后里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作业，双向的 226.7 公里到 223.3 公里哦。北斗到西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刨铺路面。台十八线西向58.2公里，嘉义番路乡宫田村路树倒塌，西行线受阻，东行线是开放双向通行哦。三民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新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港，再来听这些。

劝君少处少年时，花开有时看时机。咱那路途做兄弟，何必讲啥骨肉亲？

0: 好的，接驳神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8.4公里汉堡之前，中间车道有事故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哦。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义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林大哥，晚安。
3: 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中部地区，大致上天气慢慢稳定下来，那主要下雨的区域转到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那目前在气温方面，中部地区是在气象站是23.7度，还算是蛮舒适的。那今天晚上到明天，风向逐渐转成偏东风。那雨势的话，就是中部以北会逐渐的慢慢趋缓，虽然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雨，但是跟就是这两天比起来，是慢慢的在趋缓当中。那明天呢，就是风面会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逐渐都是吹偏东风，所以就是迎风面的东半部雨势会比较明显，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午后，因为热对流发展，西半部山区比较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这个南部山区，中部山区并没有，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以北地区，就是明天降雨是相对比较趋缓的，是多云，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阵雨的天气而已。那气温方面预测，明天的气温会比今天稍微回升一点。那在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高温都可以回升到24到27度。那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是28到32度。那各地的低温普遍都在22到25度之间，那中部地区也同样的，就是温度都是回升。那一整天的温度预测是在23到29度之间。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就是风向大致上都是以偏东风为主，这个水汽也会逐渐的减少。那各地也慢慢天气恢复稳定，因为吹东风的关系，所以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就是在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整体来讲，就是可能本周到下礼拜的这个前半段，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天气是比较稳定。不过稳定的同时，就是天气就是比较高温炎热哦，所以要特别注意防晒的。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林定义大哥非常详细的解说，谢谢您，
3: 不客气，
0: 拜拜，
3: 拜拜。
0: 好的，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北上188.4公里的汉堡之前，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这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8.4公里汉堡之前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49.8公里到161.9公里，以三义到后里内侧跟中内侧以及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三义过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双向223.3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在进行。

0: 行施工。国道三号则是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铺路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好，咱来听，这是郭庭筠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失恋后》。未停，过几间，中间怎么空那么久？细软后未停。好，国道一号南下过丰原路间，自行车雾气上来，大家小心。
1: 最后一声，心爱我走了，深深一句。

条南下171公里哈，就是呢在大雅系统之前，然后路肩自行车误骑上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呢在南下149.8公里到161公里，三义到后里内侧跟中内侧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三义过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双向的226.7公里到223.3公里，斗六到西螺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刨铺路面作业。那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8.4公里汉堡之前中间车道有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医美诊所近期接连爆出疑似针孔偷拍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除了要求加强查缉不法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并要求各部会全面

0: 清茶、美容诊所、健身中心、旅宿等涉及隐私场域，强调偷拍犯罪零容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针孔偷拍案件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才是要求内政部、法务部及警政署成立专案侦办，并依刑法、个资法及医疗法等相关法规，加强查缉不法偷拍行为，全力阻断影像散布，防止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全力配合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凡涉及隐私的各类场域，不论是消费场所或者是医疗场所，比如美容诊所、美容院、健身中心、旅宿场所等等，绝不容许偷拍犯罪的行为。请卫福部、运动部、交通部、经济部以及各地方政府要立即展开主动的查核，严禁不法行为。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是绝对零容忍。各部会应全力配合，保护个人隐私安全，并遵守个资法相关的规范。
1: 外界关注特殊影像装置管理问题，卓奎表示，特殊影像装置贩售涉及多元情境、样态与需求，实名制是否能有效防范犯罪，仍需进一步研议。现行法规是否不足，电商平台贩售如何有效管制，已请数发部研议。若法规有不足之处，将研议强化补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陈姓男子竟然替诈团拍广告，佯装成合法虚拟货币公司。案经新北警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1.4亿元，原警历时1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嫌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4: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计酬，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央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守护海岸安全。为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间，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5: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6: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之前先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一起做演练。
5: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2到

0: 到27度，中部22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28度，离岛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空中奇缘，
3: 照亮每个夜。
4: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十点钟哦，就恐怖呢，因为国道一号哦，这个南下呢大雅系统哦，接台74线这个地方有自行车骑上来，他一直骑耶，他骑到大雅系统接台74线匝道这里哦。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因为暗蒙蒙吼，天色暗，然后又是自行车误骑上来吼，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在南下149.8公里到161.9公里，就是31到后里之间呢，内侧跟中内侧、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149.3公里到146.7公里，在接近31到同国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封闭施工。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双向226.7公里到223.3公里哦，北斗到西螺之间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哦，这个大雅系统接台74线这个自行车骑上来，终于已经排除了哈、哦，刚刚排除了，感谢。那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兴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步路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8.4公里，汉堡之前中间车道有事故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哦。来自 Madonn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Hollywood》。

是来自 Madonn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Hollywood， 就是好莱坞的意思啦齁。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 149.8 公里到 161.9 公里，三义到后里内侧跟中内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轮流施工。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哦，过了三义之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在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双向226.7公里到223.3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跑步路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88.4公里汉堡之前，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在处理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到这个状况哦。

0: 是来自赞恩所演唱的 Loving the way I do。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149.8 公里到 161.9 公里，三义到后里内侧跟中内还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149.3 公里到 146.7 公里，三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作业。在国道一号双向 226.7 公里到 223.3 公里哦，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225.1 公里到 222.8 公里过中心，那内侧跟中内侧跑步路面作业也在进行。此外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88.4 公里汉堡之前中间车道有事故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是羽球消息哦。台湾男单好手苏立扬呢，今天在超级500泰国羽球公开赛16强呢，以21-16、11-21、21-18击败了前印度球王呢斯里坎特呢，挺进八强。世界排名47的苏立扬这一季呢，曾经在奥尔良大师赛闯进八强。葡萄牙羽球国际赛挺进四强，在泰国赛首轮跟自家人王子维呢大战了三局之后胜出。苏立扬今天在16强强碰到排名29的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双方只有交手过一次，由对方拿下胜利。而苏立扬今天首局一度落后，但技术暂停之后连续得分超前，战成17-16，他连拿四分，以21-16先持得点。虽然苏立扬在第二局11-21落败，但在决胜局很快掌握节奏，只有在开赛跟对手拉锯，接着积极抢攻，连续得分，率先抢下11分。技术暂停，苏立扬却出现乱流，掉了4分被追平。好在他稳住阵脚，还是能保持领先，先抢下赛末点，最终呢也21-18胜出。而另外呢，这个苏立扬晋级八强之后碰上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好手安统森，双方呢没有交手的经验。而另外呢，在男双16强上演了内战啊，陈子睿跟林玉杰打了54分钟化解一个赛末点之后呢，以11-21、21-19、22-20逆转了刘广恒跟陈振宽啊，晋级最终八强。好，那今天男双16强呢，是由世界排名39的陈子睿跟林玉杰迎战台湾男双新组合，还没有世界排名的刘广恒跟陈振宽，这也是两组人马首度碰头。那首局陈子睿林玉杰主动失误过多，所以就以2-7落后，加上停抽挡也都不到位，很快的就被对手拉开丢掉一局。不过从第二局陈子睿跟林玉杰呢降低失误之后，多次跟对手来回这个占得优势，在比赛尾声17-16领先，靠着一波3-1取得局末点哦，最终呢顺利扳回一城。决胜第三局双方打得你来有往的哈、哦、那比赛前半段陈振宽取得领先，那陈子睿比赛后一度18-15的优势，只可惜没有稳住，让对手20-19呢的这个赛末点。不过陈子睿跟林玉杰展现抗压性，在紧要关头连得三分，顺利上演逆转秀。这是男双八强当中唯一的男双台湾组合哦，也是陈子睿林玉杰继2024年澳洲公开赛的第三名之后，再度闯进超级500等级系列的八强。好，那至于在女双部分呢，16强上演了台湾内战，吴林芳跟郑宇杰以21-13、21-14击败了哇大会第三种子的徐雅琴跟宋佑轩组合，如愿闯进八强。目前世界排名第31的胡林芳跟郑宇杰赛前对战世界排名第13的徐雅琴跟宋佑轩，两次都吞败。但今天两组人马再度交手，首局呢胡林芳跟郑宇杰开赛就取得6-1的优势，接着又9-7领先的时候有效降低主动失误，带出一波8-1的攻势拉开差距，顺利收下

首局。第二局胡林芳、郑宇杰同样4-3领先的时候，逐渐将差距扩大，在比赛后段取得17-7的领先，提前奠定胜机，顺利拿下对战首胜。而19岁的郑宇杰是印尼华侨名将郑永成之女，她和28岁的胡林芳就从2024年6月开始搭档，世界排名也稳定的上升。另外一场台湾女双赛事呢，是世界排名119的林子君跟拿下世大运混双金牌的杨竹云组合，以21-17、18-21、21-13呢，扳倒世界排名第29的香港组合吕乐乐跟曾小希，同样闯进8强。棒球消息，效力于日本火腿台湾火球男孙义磊今天在俄军出赛缴出了7局6次3阵2分失分的优质先发表现呢，依旧是很稳定。21岁的孙义磊被称为台湾至宝，去年成功升格支配下，在义军有过出赛9场，成绩0胜2败，有一次救援成功，4次中继成功，自责分率5.1，本季还没有升上义军。今天在俄军对战乐天，孙义磊首局化解了得点圈危机，第二局到第五局完全主宰哦，让对手12上12下。前五局呢，投完力保不失。孙义磊6局上半遭到岸本佑也、金介安打的这个丢掉1分。7局上半继续2出局被敲出3垒安打，接着出现保送送分。这一盘呢，就7局投完这个退场，无关胜败。孙义磊呢，主投7局用了90颗球，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被敲出4支安打，丢掉2分，送出6次3振，另外有1次保送。赛后自责分率是2.20。另外，旅美二刀流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主投7局没有失分，只有被敲出4支安打。洛杉矶道奇队也给予这位4届 MVP 得主最充足的火力支援，最终呢以4-0完封了旧金山巨人队。大谷翔平这一场投出8次3振2次保送，连2场先发都投满7局，这不仅是他加盟道奇之后首次达成，也是从2023年5月效力洛杉矶天使以来的首见，自责分率降到 0.82。当今这个网球世界球王辛娜呢，手感发烫，6-2、6-4解决了俄国第12种子卢布列夫，地主头号种子强势的挺进了罗马网球赛男单4强，大师赛连32胜，也超越了塞尔维亚传奇老将乔科维奇，独自成为史上的第1人啊。美国职棒 NBA 东区准决赛，克利夫兰骑士队今天靠着老将 James Harden 呢轰下30分的表现，历经延长赛的激战，以117-113险胜底特律活塞队，在系列赛呢以3-2率先这个拿下优势。好的，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149.8公里，大概61.9公里哦，就是三义到后里内侧跟中内侧啊，外侧跟中外侧，它是会这样2两的这个轮流封闭施工哦。那继续在这个国道1号呢北上的149.3公里，大概146.7公里啊，这是三义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跑步路面施工。双向的226.7公里到223.3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北上188.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汉堡之前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台中市呢，在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呢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金茂路呢，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夜间的施工比较多一些，还有些是施工三角锥。

水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Have a nice day 哟。最后送上这是安全地带所演唱的 Story。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晚上十点钟，今晚你不必独自面对夜的黑，就让景广在空中温暖相陪，放松听个音乐，入睡后再一起梦游整个世界。大家好，我是张力昂，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三甲西向的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灯的测试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肩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另外，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侧一线车道呢，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作业。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

0: 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叫做《下雨的夜晚》。晚上10:13，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节目。在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观音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哦，这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也要注意喽。

9: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坜外线车道施工的小心，另外国一南下36.7公里高工局出口一辆小客车和拖吊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匝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有经过要注意咯。国道上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很累找地方先休息吧。

来自晚餐思路的歌叫做在雨里。好，我们等一下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雨国，叫做雨国的哦，不对，是雨的光谱图景，他们是雨国。来听这首歌，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主要下雨的区域是在屏东还有台东，那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的天气，由于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逐渐转成偏东风，迎锋面的东半部雨势较为明显，容易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至于中午过后，因为对流的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则是相对比较缓和。那在气温方面预测

0: 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在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高温是28到32度，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明天东风比较偏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兰屿绿岛、连江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海马式火箭系统的首期款项将于月底到期，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今天指出，国防部将尽速至立法院专案报告，再由国防部编制预算书呈报政院审查完毕后复委，最后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动支首期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将于5月31号支付到期，由于目前只通过特别条例，预算案尚未通过，若未准时给付全案恐遭取消，将面临重建案冗长时间及价格上涨的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陈文兴指出，对于预算法第84条，他的理解是只要在紧急状况下向立法院完成报告，编制完预算书表并经行政院审查，就可以申请动支。至于是否可能动用预备金，则是国防部的应变案。
3: 我们仍然朝向5月31号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付款，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审查完毕之后我们会紧速复委，希望能够这个申请能够动支这个首期款。
2: 陈文兴进一步表示，对于立院通过的特别预算，目前只针对首批美方有给发价书的案项去执行，后续若有第二批，还是要再请卓奎到立院专案报告后送政院及立院审查同意后才可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川习会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相当紧密。
5: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这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不会改变。那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包括双向的投资也持续的在进行嘛。
4: 至于日商普利斯通和资生堂相继宣布关闭在台厂房，引发外界关注传统产业景气。龚明鑫部长重申，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险些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银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市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7: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银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6: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银联防机制，共同

0: 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免交或汇款。请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内政部14号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临时设施使用弹性，并配合养殖用地电力设施设置需求，解决民生及产业用电问题，强化非都市土地合理利用，预计6月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通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修正草案，放宽重大建设所需临时设施设置规定，包括工地办公室、施工建筑工厂及土方建筑场等，可采临时使用方式办理，并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监督，期满后续拆除恢复原状。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草案增订临时暂置土方条件，需由国土署同意受理申请，再报请行政院核定，且不得设于特定农业区、森林区及环境敏感区。
3: 好，我们这次设定是暂置三年，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年，变成总共五年。那用地的区位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区都可以暂置，特定农业区不可以。好，那森林区、河川区跟第一级环境敏感地区，这些也不可以暂置。那另外就是说，避免的一个区位就是灾害型的一个环境敏感地区，还有就是距离学校跟医院1公里以上。
2: 另外配合养殖区用电需求，也增设电杆、配电台及输配电设施等公用事业容许项目，单一设施面积不得超过660平方公尺。蔡署长指出，修法有助于解决土方物流与养殖供电问题，并推动土示方资源再利用，预计6月上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5: 这个是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 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的。
4: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原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炎流趴将于5月22号到24号在屏东县新源海洋航运园区登场。屏东县政府表示，这次以夜市半桌音乐季为主轴，连续3天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记者宋林报道。
6: 炎流指的是屏东县新源乡盐埔渔港以及离岛琉球乡这两处利用炎流交通船联系，为了减轻东流线交通船的运量，并且吸引游客搭乘炎流交通船，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每年都会在夏初时节举办炎流 party，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主办的交通旅游处表示，今年是以夜市版的音乐季为主轴，将新源在地的农渔特产入菜，让民众边吃版的边听摇滚乐。处长黄国维说，
7: 3天的一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包含非常多知名的一个音乐团体哈，那还有歌手来做表演之外，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传统特色的一个市集哈，那百间市集哈，那提供大家哈五家购物量，还有我们的传统的那个夜市市集的呈现哈。
6: 另外县府还推出了小旅行以及船运行销，让更多人认识新源海洋航运园区，了解从新源搭船前往小琉球也是方便又舒适的选择。活动详情可以上2026炎流趴的官方社群来查询。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夹在落叶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国一南下315.2公里事故哦，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啊，315.2公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这首歌郁可唯《下着雨的海》。

金虫熬夜跟阿夸妹合作老好听。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提醒你，国一南下 315.2 公里这边的事故呢，造成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咯。在11点前，这首歌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叫做大雨，我们等会回来。

0: 一颗的星星，一颗一颗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3号南下新市系统前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注意喽。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啊，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国道1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这本来就已经施工封闭中间内线车道了，经过要注意咯。国道1号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3亿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双向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口气都要踩得紧。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插逼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给你的 night，
6: 你的米
8: 扛到几楼了呢？

老萧萧敬腾这首歌一读不回九四五。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那边事故是南下315.2公里啊，所以主线封闭，请改道喽。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有事故，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边是管制封闭的，那麻烦注意咯。这首西洋歌来自 Selena Gomez Bad Liar。

0: guess I'm a bad liar.
1: Bad liar，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的歌曲。台65线南下 4.6 公里，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哦，占了部分车道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同样也是有施工的状况。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画画哦。哎呦，画画可以赚钱的，年轻人不要想太多啦，做梦会饿死的啦。这个话。

0: 拍谁拍谁。
1: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0: 哦，冇加衰啦，罚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加 Q 龙哦。
0: 啊，冇加衰啦，撞到再说。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加天打雷劈哟。
0: 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大家都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3: 就是我
2: 开车去哪里
3: 停车啦，
2: 家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3: 哦？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常常的 LIV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听完了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接下来要听关喆演唱的《老腊肉》。11:38，台65线南下4.6公里，新北市新庄区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有事故，是管制封闭的，还没有排除哦。那经过的话，可以早改道吧。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是魏公子。11:50，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也前往处理中。国一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呢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里。国一南下315.2公里，这里的事故让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要请你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另外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内侧施工，还有国5北上雪隧内侧一样是施工的。另外国5双向南港石碇隧道照明测试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比较暗一点，稍微注意就好了。 OK， 11:51，接下来要听到就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叫做 Like Nowhere。

Like Nowhere， 这是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进入到5月15号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在他之前要欣赏到的是吴汶芳的歌《我爱上的马拉松》，我们待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5月1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这边有一辆扫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南下70公里过杨梅，外侧两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经过也请你避开。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因为有事故的关系，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接下来呢，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双向这边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在北上149.3到146.7公里，接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本来有施工，那现在是取消。再来国一的南下149.8到161.9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到过了后里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一的226.7到223.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想和你做爱，哦，做的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我是王，
6: 我是世杰，
7: 我是 Nelson，
8: 我是萌。
4: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6: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8: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都爱

啦啦 Wanna Cry 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们到此为止。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来到了15号，封面移到了巴士海峡，风向偏南啊，偏东风。在迎风面东半部雨势比较明显了，就容易有一些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一些不定时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南部山区也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大概桃园以北还有宜花白天的高温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还有台东28到32度，那各地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左右。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的歌，叫《找不到你》。12:23，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喽。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哇，还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追撞的二次事故，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大家开车安全车距保持，而且晚上视线真的比较差了。这个二次事故其实是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很危险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李静伟的作品，叫做《发现号》。

12:28，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占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小货车追撞，然后后方有3辆小客车的追撞，二次事故，哦，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接近中坜这边，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喽。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12:39，事故的部分哦，在国一，这里是南下61.7公里啊，接近中坜，有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这个事故的后方又有三台小车的二次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麻烦在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这边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前往外侧移动。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有小货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然后再来啊，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哦，这稍早说事故哦，造成了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要改道，可这事故我们也没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还在处理吧，请改道吧。阿丽的歌

12:47，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还货柜车追撞，造成了后方还有3辆小车的二次事故。这个事故一路造成内侧2线车道的影响啊，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如果你会经过，请你往外侧车道先来移动。然后还有要注意，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因为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事故是不是排除了，但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是已经没有说封闭了，所以没有收到消息，但看起来可能是可以走的，不过如果你会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他是林怡，歌曲叫做燎原之火。

来自迪奥大隐的歌叫做靠关系。12:54，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呢，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麻烦注意喽。目前后续消息一样是还没有收到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这边61.7公里，接近中立，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造成后方3辆小客车的二次事故。这边的事故呢，总共造成内侧两线车道的一个影响，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立，你会经过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好吗？再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这里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南系统到永康管制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好啦，今天陪你到这，等一下1点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最后就是迷走列车的歌，叫给理想一点时间。晚安咯，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请假，现在想到秋哥代班，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如果睡不着，不妨让景广用迷人的音乐陪伴你，带给你放松的深夜时光，直到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有排除的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股出口小货车事故这边顺利排除了。那要注意的是台九线的新的消息啊，北上148.9公里，这边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不过外侧还是可以走的，经过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然后呢，他们的后方也造成了3辆小客车的追撞的二次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国一南下61.7公里接近中坜的这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留意，要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15.2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台南系统到永康是管制封闭的，也要麻烦你改道哦。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一段是已经开放了，我不晓得到底实际的状况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影响，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的留意。再来国三的部分呢，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啊哎，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世纪的边境，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5月15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原本呢以为今天来电台上节目应该还是大雨滂沱齁，但是

出乎意料的呢，现在全台各地都解除大雨特报了耶。而且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从南到北，这个雨量似乎有稍微停歇下来的状况。所以夜间开车朋友算是可以放下一颗心中的大石头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呢还有发布浓雾特报说在桃园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除此之外，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在清晨北部地区都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系影响能见度所以开车还是要留意了好不好这个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行进雾区要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为什么拼了命的努力，下场变成残念和叹息。好了，那新的一天，新的心情，接下来三个小时，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作息的朋友听的，对不对啊？因为通常这个时间应该是在睡觉或是快要睡觉了，然后呢，早上醒来啊，真的是新的一天开始哈。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呢，不知道新的一天算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呢？但换个心情啊，这个迎接下半午夜的工作啊，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要不然整个夜晚开车，整个夜晚工作，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长得一样，而且呢，啊，当这城市的所有人们，哎，一个一个开始休息了啊，开始这个极尽的漫漫长夜，我觉得晚上11点跟凌晨1点跟凌晨3点，在天亮之前，好像都差不多啊，这个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就让逸勋呢用一些有时候一些轻快的歌曲啊，提振你的精神；有的时候呢是一些比较静谧的抒情歌啊，也沉淀一下心思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足喜无掐喝啦。在台九线呢，北上的 148.9 公里，这里有事故产生，说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稍早在国一南下61.7公里，这里原本中立路段呢有连环车祸，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国一在南下以及北上呢，中立路段目前全线都顺畅好行，那麻烦朋友们拜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跟车太近。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

感觉凌晨过了十二点呢啊，迎接新的一天啊，应该是说给夜间要睡觉，夜间啊这个正常呢，这个日间。

来自郭靖的歌曲《遇见新的我》，1:1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市系统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省道的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径有移动性施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工程稍微会有点影响到，要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S， 让爱延续。

底预习我们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26。青春就是熬夜呢啊，即使一天可能只剩睡个3-4个小时，好像这个随便休息一下都可以恢复精力哈啊，或者是说呢啊，外面的天气其实没那么风很大，这个有点凉，但穿短袖还会觉得不这么冷啊啊，今天这个夜间呢。这个气温哈，大概是21到25度，说冷好像也不冷，对不对啊？但是说热说闷呢，其实好像还是需要加减外套啊，这个备用，或者甚至这个外套备着用啊，然后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把它拿来盖着啊，这个才能够比较温暖休息，比较不会着凉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封面呢说移动到今天会移动到巴士海峡，那么届时呢，风向会转为偏东风，到时候呢，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而且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么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啊。这个中午过后，今天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哈降雨。

雨相对趋缓啊，但是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哦。今天一整天高温预测，北部地区大概是24到27度，新竹以南大概是28到32度，日夜温差还是挺大的。

0: 酱。
1: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2: 来哟、啊、来哟、啊！
1: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2: 安全帽啊！
1: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2: 唔好，
1: 伤细
2: 唔好，
1: 未伤大未伤细，
2: 都都好。
1: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2: 无问题；
1: 戴两年，
2: 差不多。
1: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路、内残，拢会当予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戴咧，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2: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1: 啊，倒一只。
2: 林宝。
1: 我的安全帽啊嘞，
2: 美溜溜啊！
1: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2: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才刚刚有事故接获排除，啊你啊喂，怎么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哈？在国一高架呢北上的53.6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那目前呢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看起来是有点严重哦。目前呢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国一高架在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那么朋友们走这个高架道路哈还是要稍微小心啊，减速慢行，或者是呢你可能提前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哈，就不会遇到这起事故了，但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内哈。其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公里三义道后里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施工的现象。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过中心到中心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了，小心在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累了就休息一下吧，不要硬撑。夜间能够做的休息娱乐说实在话也不多，对不对啊？去到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是呢你在市区道路啊，应该也蛮容易可以找到能够方便停车的路边，对不对啊？毕竟临城市上车子也不多啊，但是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然后怎样啊，快速的吃点东西，可能睡个小觉啊，或者是有点闲时间的话，你可能啊，现在应该每个人几乎哈啊，这个八九成以上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啊，那就干脆滑一滑影音啊，看点影片啊，哈，这个滑一滑社交软体啊，看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会心一笑啊。但是如果这些动作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怎样？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

你知道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哎呀，根据这个有医生啊，他的一个临床啊，这个第一线在看诊的这个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会造成过重的状况哦。哎，为什么啊？这个医学像这个称这个情形叫分心进食，说人啊，在饱足感并不是只有你的胃部膨胀啊，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是你的胃已经里面要消化的东西消化完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胃袋就变空空的，然后呢，就会告诉你说要吃东西咯，营养不够咯。那么你吃进东西之后，胃部就会再度膨胀，它就有需要消化，对不对啊？这个消化到膨胀到一定程度，说要跟你讲说满了满了啊，这时候你就会有饱足感呐、啊。可是呢，事实上啊，这个饱足感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讯息，告诉你该停止吃东西了。大脑呢，会同时整合视觉啊、嗅觉啊、咀嚼啊、口感记忆，才会判断你这一餐饭到底是否结束。一旦呢，你注意力被手机占据的时候，就会发现啊，你视觉啊，这个判断一顿饭是否结束反而更重要。这条讯号链就会被中断，导致呢啊，你当餐就会吃得更多，那么大脑就会记着啊，就觉得说你这一餐呢没有吃饱，因为呢啊你没有完成你在看这个滑手机里面看的东西，对不对啊？大脑就一直觉得，虽然说胃好像在膨胀了，可是你好像要。

有研究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短暂进食之后啊，部分的年轻人，今天如果有食物跟手机放在你面前，你只能选一样拿起来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倾向拿手机来玩哦，而不是吃东西。手机好像看到一个满足程度了，才感觉到，我好像肚子饿了哈，然后呢，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哇！但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分心进食啊，这个无形之中，你的这个进食量就会变大。而且呢，这一餐进食量变大，甚至还会影响到下一餐，你的食量也会因此变大，那就会造成过重哦。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压力太大所以觉得好像需要吃点东西来纾压。可是吃东西的时候又在滑手机，不自觉的就会吃很多，事实上不是在吃正餐的。结果没想到，因为一边滑手机一边吃东西，就越吃越多。吃太多了，而且还吃高热量食物，久坐不动哦，再加上久坐不动，体重就会增加。体重增加，事实上呢，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压力，或者是睡眠品质恶化，或者是焦虑又再度驱使你必须要使用手机。然后呢，你使用手机过程当中还在吃东西，所以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肥胖、脂肪肝、糖尿病、代谢症候群等等问题就会慢慢一个一个浮现啊。当然了哈，你也不会这个几天几个礼拜就突然变成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慢性长期的过程，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变这样，但是呢有机会变得越来越重体重越来越重，进食量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健康，到最后发现久坐、分心饮食、情绪波动，还有高热量食物四个因素会叠加起来，变成到最后好像生活容易累、容易喘。然后呢，发现自己的健康健检报告红字越来越多等等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此了哈。生活的小习惯事实上累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医师提醒呢，吃饭的时候拜托手机也要收起来啊。所以看起来呢，一天能够使用手机的时间还真的不多，对不对？开车不能滑手机啊，尤其呢，开车是你的工作的朋友啊，这个手机就要尽量把它放在一边咯。你播音乐倒是无所谓啊，但尽量不要播影片跟着看，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事情大条了。吃饭手机也要把荧幕朝下至少15分钟，让大脑完整记录你这一顿饭有吃完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让自己走一走，动一动，你就算只是起来走个两分钟，上个厕所也无所谓啊。以及察觉你什么时候其实肚子不饿，但是还是想吃东西的念头啊，这可能启动了某种脑中多巴胺系统的反应，并不是真实的饥饿讯号。这个最后呢，在拿起手机之前，也要问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你只是无聊呢？这种自我察觉的动作比任何的节食计划都还要根本哦。不过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一边吃东西一边滑手机其实真的蛮累的啊，好像手机也无法好好的看，饭也无法好好的吃。所以到最后呢一定是这个专心的吃饭吃晚饭，但是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好像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来自 Seventeen 带来的歌曲 Oh My

0: Adele 这首歌曲 Oh My God， 时间是凌晨的1:49，国一高架北上53.6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
1: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熊仔能火。
1: 很好。

还是我们景广的老朋友哈，林夕子《云端散步》，时间来到凌晨的1:56了。好啦，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叶秉环喵有所属，等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啊，持续让逸勋陪你一起夜间漫步了。等等，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一高架北上的53.6公里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通过。那么在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呢，这里也是产生事故了，在内侧外侧车道分别处理当中，中线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随时注意路况，小心通过。紧接着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会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到中兴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小心外侧路肩有移动性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大户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喽。
2: 好，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0: 啊，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0: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9: 啊，还没耶。
10: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9: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11: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夜间开车要张开你的大眼睛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第二个小时的刚开头听到安董这首歌曲，叫做《大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啊！啊，这个很妙的是，小小一个眼睛哈啊，这个当两个人眼睛互相直视的时候，就有一种电流，哎，这个互相感应这种。这个眼睛和眼睛之间的接触啊，也是在这个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演员呐 啊他这演技到底是否活灵活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哈。好啦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好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53.6 公里，哦，机场系统之前有自小客车，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呢啊车辆的事故目前内侧和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暂时是占用中线车道，暂时可以通行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看到在双北市区呢有一些施工状况啊，像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泄水孔植淤这个清除作业啊，会轮流封闭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哦，好，往三重的方向，朋友们多加留意，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麦帅一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在施工。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往桃园的车辆多走三福街福兴街，往

金庄的朋友呢，多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眼睛就是因为是灵魂的来源，所以妈妈的眼睛最重要了，因为在她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对小孩的期盼还有关爱。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起初呢第一次这个完全没有看着歌词，只是戴着耳机，然后呢静静聆听这首歌曲，觉得感觉到悲伤。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感觉到悲伤呢我在第二次听的时候再把这歌词拿出来看，哎呀完全打中了我的心哈这首歌应该在母亲节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呢其实是这当妈妈离去了之后这个剩下的小孩子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生命当中永远失去了一个依靠，这样子的一个孤独感。然后回想起来妈妈的眼睛到底给自己有多少的力量，然后呢就算生命当中以后没有妈妈了这个自己如何带着以前的信念信仰呢继续走下去一首反思反省的一个歌曲，还有感恩的歌曲。在歌词当中第一句话他就写说，当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妈妈你自由了，他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光这两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因为呢这个我自己呢也是这个妈妈已经离开了虽然说还有爸爸在，那就觉得呢虽是好害怕这个如果有一天双亲都不在了，有一种好像逼迫自己要成为大人的感觉。有句话说就算你长大了都成为成年人了，对不对，还有个爸爸妈妈能够陪伴你，你就永远能够当小孩。但是呢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或者是只有一个还在这个其中一位已经不在了，好像觉得呢自己永远不再是小孩了，对不对，不知道就算是成年人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脆弱的一面呢。但我觉得这么样子的心思的确是很引人深思，对不对这非常感动的歌词今年也入围金曲奖刚刚这首歌曲呢妈妈的眼睛事实上就是收录在张震岳在去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哇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入围的大赢家，前两天刚这个公布了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张震岳这张跟着感觉走呢让他入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由于这个张震岳呢曾经得过最佳国语专辑奖，所以呢我私心会希望他能不能拿个歌王回家因为他还没有拿过歌王。不过呢这个看着今年的入围名单也是这个强强对打，在这个最佳华语男歌手当中除了有张震岳还有卢广仲还有裘德还有周汤豪，甚至还有饶舌歌手 Gummy B， 所以变成是各种不一样的类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新生代的也有呢像这个张震岳呢是看起来比较资深的歌手。可是呢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当中，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浪人的这首歌也让他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作曲人奖。而刚刚听到的妈妈的眼睛则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我觉得应该得奖的以我的角度来讲之后呢再慢慢在一集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金曲奖各个不同的奖项当中有哪些亮点名单，或者是有哪些歌手你可能没听过但是呢我觉得你应该要认识的再来一首一首来跟大家分享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洪恩一起去山上工作。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分。原本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呢忠孝路120号有住宅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哎，虽然说来到夏天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用火安全，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台74线呢西行的 27.2 公里，这里在太平路段有车辆事故，内侧外侧车道目前都还在后续排除占用当中，只有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啊，朋友们要小心通过。国三甲在西行的台北鹰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其他呢国三主线车道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

好，听这首歌曲呢，不是要吃蛋糕啊，或者是穿鞋子，对不对？啊，这个就不点破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真的有这个类似名字的这个商店哈啊，但是这首歌曲呢，啊，我们刚刚听到是永邦的《爱慕永邦》啊，有一张专辑啊是翻唱了一系列的经典歌，可是呢，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张学友。张学友在他1986年的时候，哇，40年前哦，推出他第一张。

国语专辑，在这之前事实上张学友就推出过其他的专辑，但是是以粤语为主。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呢就是爱慕，然后呢这首歌曲哈是翻唱自西班牙的歌手Camila Blanes，哎，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啊？那这个amor 其实是这个出自于，它在法文也有这个字，在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字，但因为这首歌是翻唱自西班牙语啊，西班牙的歌手啊，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amor 爱，这个与法文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哈、啊，深刻的爱，通常呢啊，这个amor 是有这个深厚的感情，哎，当然呢也可能会指一种这个短暂恋情，但总之呢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把它翻成中文呢、哦、变成爱慕，你不觉得好像又更很美，对不对啊？把原本的爱呢演绎出一种在爱情的这个关系当中有很多种不一样细分的爱的情绪，其中一种应该会有仰慕的感觉，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仰慕的感觉，然后呢啊再把它偏这个取成中文歌，然后呢啊再配上张学友深情的演唱。果然是歌王才有办法把经典歌曲啊、翻唱过来变成中文，然后呢又变成当时他的经典曲了。刚刚听着永邦的翻唱，张学友当然也翻唱过很多歌咯，他翻唱了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他的原唱是李树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照顾你每一年。时间是凌晨的2:49，台74线西行的27.2公里太平路段车辆事故仍然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好，看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呢，在国一南下的149到161.9，三义到过后里的路段呢，这个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双向的226.7到223.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5.1公里到222.8，中兴到过了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另外回到国道一号呢，双向的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跟车距离开一点，反正夜间也没什么车嘛，不用紧跟在别人家屁股后面了哈。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

桑田佳佑《白色恋人们》啊，日语呢，再加上这样子风格的歌曲，听着听着就觉得好想看日剧哈。那么在三点之前，就送给你这首啊，是日剧《阿信》的主题曲《永远相信》。翁倩玉的歌曲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1: 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太平路段呢，有发生车祸啊，目前内外侧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占用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中线车道可以通行，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后续状况啊。另外在夜间的施工，首先北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以及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国一南下的 149.8 到 161.9 三义道过了后里，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 226.7 到 223.3 北斗到西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 149.3 到 146.7三义到铜锣交流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 225.1 到 222.8 中心到过了中心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省道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1: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11: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2: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方顺吉加蔡依鲁的歌声，无你的孤单，半边啊个开车卖孤单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半边啊开车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啊，这个稍早哦，在台74线西行的 27.2 公里太平路段原本有车辆事故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东西双向都已经恢复，可以顺畅通行了。啊，不过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目前还是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哦。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在清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一定爱开卡班嘞。

来自白冰冰这条歌爱的 melody， 爱的 melody 啊，今年呢这个白冰冰啊在金曲奖的这个项目上面也是榜上有名啊，她终于入围了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了。为什么说终于呢啊，我还以为啊她应该拿过台语歌后，结果没想到啊就连这个入围的次数啊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啊这个入围过后啊很多人就问这个白冰冰入围的心情怎么样啊，说其实他很常报名金曲奖啊哈、啊、但是呢常常跟金曲奖擦肩而过哈、啊、他也成为了今年呢啊这个所有金曲奖的这个入围者当中最高龄的啊，这个也是时隔28年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再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华这个台语女歌手奖。如果是以这个敬老尊贤哈这样子的一个礼节来看呢，那当然是希望白冰冰可以得奖喽啊。但是每一个入围者都非常的优秀啦哈，这个神仙过招，到底谁胜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说啊。但祝福我们的冰冰姐了哈啊，她也说啊这个以后也许有机会啊，在她的这节目上面，比方说跳蔡依林的舞娘，哇。太期待了哈，最好是在金曲奖舞台就跳。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好，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交流道，这里不是内侧两线车道，就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行工程了。好啦，那看起来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了，持续安全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浪兄弟 Melody。

Michael Jackson 哪一首经典歌曲对你而言最有印象呢？啊，或者是可以去看看传记电影啊，来回味了哈。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夜间工作体力状况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关诗敏，别说。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1到25度啊，有浓雾特报哈、啊。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几乎是没有降雨的状况发生，南部还是有一点哈、啊。过去一个小时似乎在高屏地区有零星的降雨，但看起来不大。不过呢，比较严重的是在北部地区啊，桃园啊。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但事实上的清晨北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雾或低雨性影响能见度，一定要记得打开雾灯啊。事实上天气还没有完全好转哦，因为东风偏强，所以呢啊，新北市、桃园市、屏东还有台东啊，包含离岛的绿岛、兰屿，还有在这个金门地区呢，都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走在沿海公路啊、滨海公路或是高架道路，一定要记得小心哈啊，这个可能掉落物啊，这个方向盘要抓稳哦。那么事实上呢，今天在白天呢、啊、还会有这个受到锋面影响呢，这个仍然天气不稳定啊，台湾东方海面过来的偏东风啊，这个气流加强，西南风会比较弱，会慢慢的往西退，所以呢预估今天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高，尤其在花东一带就要多多留意沿海迎锋面降雨的状况是会比较多。但气温方面呢，各地白天会比昨天略微回升1到2度，像是在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可以达到25到27度，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大概都是30度上下，预计到了周末呢会持续的好转哦。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好，白天连北部地区都开始有进到夏天的感觉了哈。但在中午过后呢，可能还是要小心局部地区，如果看到天色慢慢开始变阴了哈，就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原则上呢一直到五月下旬都会回复到这个夏季天气形态了，然后夏天就要展开了哈。但是说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好像对于补水的功能不是非常的有效呢哈。不太确定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到底什么时候到。还是要节约用水咯。张雨农余额不足，

3:38，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了。国一南下149.8到161.9，三义到后里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或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会有轮流封闭，一次会直接封闭两线车道哈，到6点钟。啊，在北上的149.3到146.7，三义到铜锣路段这里就稳定哈，直接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了。台南系统路段双向南北双向在台南系统路段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啊，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都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

0: 小心开车
1: 啊，不要无聊忍不住把手机拿出来了，收起来播音乐就好。来自宇恒和梁静茹的歌曲《微笑的理由》。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平安开车才能平安回家，时间是凌晨的3:49，所以平安驾驶呢，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要打开，有些地区呢像北部

桃园呢、因为发布浓雾特报，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在这个雾区呢，务必打开雾灯，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驶离雾区呢，还是要保留大灯啦，这个大灯呢，一般开近光灯啊，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随时切换回来哈。然后呢，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目前这个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市区部分呢、看到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在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的话尽量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尽量走郡宝路、郡兴街、三训街以及三龙街。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清污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慧欣，美好的时光。

许慧欣这首轻快的歌曲《美好的时光》啊，感谢一起度过了夜间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了哈。等一下呢，要来到凌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一个周一个礼拜又结束了哈，五月过一半去了呢，周末要好好休息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许哲佩《微光》，不久就要天亮了，那么啊，迎接新的一天，祝福你都有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但事实上今天晚上我还会来代班上恩，然后才真正开始度过周末。啊，anyway 啊，今天晚上还在工作啊，或者是下个礼拜啊，我们周间稳定夜间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 149.8 到 161.9 三义道过后里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6点钟。在双向的 226.7 到 223.3 北斗到西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 149.3 到 146.7 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225.1 到 222.8 中兴到中兴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呢、有浓雾特报的提醒，能见度不足200公尺。今天因为封面在巴士海峡，所以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是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南部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午后在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的情况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5度，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19.9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20到26度。

好，倒车入库所唱的歌曲叫《留给年轻》，4:12啦。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留意哦，双向台南系统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啊。

0: 好，这是郑兴的歌曲《在夏夜》，感觉有这种持续前行哈。我们关帝贝克都会，希望能够出入平安。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好，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除了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中内侧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北上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双向哦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施工中，以及南下三义交流道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是轮流有工程在进行齁。好，这个国一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这里爱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 ,0800-0001-23。

好，这是这一首歌的前奏，他在提醒你工作凶轰了哈。虽然现在的温度还没有真的很高，但有一种热情澎湃的感觉啊。我礼拜就陪他们当天气哈。

哇，这雄风虽然说现在才刚从春天转到夏天哈，温度上不至于真的还很嚣张，不是啊，你要唱秋，但是小心这个季节要注意心理会掉刷，因为夏天的那个火慢慢在冒出来，你要来注意自己心里有掉刷吧哈。来，接下来是歌坛的大前辈，还给你一个入围金曲奖呢。哦，来听白冰冰的歌声，爱情漫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4:27啦。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五都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哦，这是达卡诺所唱的歌曲《流浪到台北》。流浪可能有很多的缘起啦，哈，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真的流浪流走着走着就来到台北了。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凯合唱团。

来4:32了，国三现在有个最新通报，拜托把出来背后给唔在闲坐哈。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有一位民众骑卡达车往南行进中，哇！随即拜托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脚踏车的动态。目前只知道说在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骑着脚踏车往南行进哈，塞爷哦，拜托。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不少哦。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然后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哈。再来，也在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哦。而国一要留意的是，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浮区中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哦。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也在内侧有施工，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要注意哈。好，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来自唐仲的歌曲。四点，再过几秒，4:39啦。拜托给注意姐，国三南下。哦，先前国三这边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齁。现在更正说其实是在木栅隧道外线，南下木栅隧道外线，要注意那一台脚踏车的动态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查。

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来4:43咯，尽管我是雅玲，来攻国三那个卡打架的代志哈，在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先前在这边呢，外线有民众骑脚踏车往南，然后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公路警察已经把拦截下来的，正在处理当中哈。好，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哦。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骑脚踏车上国道，晚年可能我做得重了哈，但现在呢就是要注意是国三南下23.9公里木栅隧道外线这边哈，注意一下，先前有人骑脚踏车现在被拦下来了。

来讲一下哦，昨天5月14号在韩国来讲，哎呀，你知道他们每个月都有那个情人节，那5月14号是他们的玫瑰情人节。

五月有520的、哦、这个谐音梗啊、哦，就走我爱你嘛哈、哦。那这个五月的五发音哈、哦，说很符合那个520这样的一个哈、哦、发音啊。哦然后重点是在韩国五月其实是他们比较舒适的季节然后这时候也是当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来告白好然后呢这一天如果单身的人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来告诉全世界说我跟你说我现在没对象有意者请直接跟我联络他们单身的会穿上黄色的服装那一天在5月14号在韩国只要看到有人穿黄色衣服出来就知道他在暗示然后或者有的是咖喱饭咖喱饭算黄色的吗我觉得还比较接近咖啡色啦总之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还在寻找爱情这是蛮特别的韩国每个月的14号都有不同的情人节来黄文英的歌曲《黄色夹克》那如果万一这一天下雨了出门总要穿雨衣吧是吧

哦，梁文英黄色夹克，不管在哪里，黄色夹克应该是夹下忙啊呢哈。4:50哦。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55了。先前国三南下 23.9 公里木栅隧道这边有民众骑

脚踏车行进，然后呢之前大十几分钟前已经被拦截下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附近还是要注意一下，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哈，以及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的外线也有工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现在这个季节有黄色的景观可以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黄凤仪唱的歌曲，你的当公仪是压流七脉，当公仪是灰金哥哈、哦。那个灰金哥还有另外一种叫压流七。哦，如果说在台湾五月真的要安一个那个情人节出来，我干嘛你台湾哈、哦、可以有这样的灰金哥情人节呢？哦，好，来准备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5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啦 A 梦。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也是公为主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双向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南下三义交流道前到过后里交流道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北上是靠近三义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而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外二线安坑隧道外线哈。那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施工封闭中，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来去去，啊，交通方便咯，时速100公里，啊，遵守规矩，予咱一路顺时，啊，南北路况。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目前在气象方面哈，现在已经没有浓雾特报了哈。那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封面是在巴士海峡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哦。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短暂雷

阵雨，尤其南部沙窟在午后呢也是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哦。温度方面还算舒适，平地最低温有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花莲寿丰也有 19.9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哦。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啊，对我来讲哈，只要天气好，心情就非常非常好啊。落雨嘛不要紧哈，我有雨抹是，我有早伞出门，安尼嘛是可以啦哦。现在时间都都好，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岸交通网，温阿玲。好，国三原本南下呢 ,23.9 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先前有人骑脚踏车误闯齁。那现在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咱把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点十四分。老师就刚好安内哈，目睭皮唔通生气哦，已经透早了。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要注意哦，施工的点不少哈。国一的话，双向台南系统路段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哦。而国三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满洲乡的报道。满洲乡是台湾最南端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哈，但是在地有一些特色农产，包括港口茶、雨来菇还有黑豆。哇，满洲乡这些东西也是不少的哈。这里因为地广人稀，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加上洛山峰的加持。哇，这个洛山峰哈，有时候对于农作物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种，怎么讲，帮助它长得更好哦。然后其中假如说黑豆哈是在地最重要农作物，满洲已经是目前全台湾最大也是唯一原生种有机黑豆的产地了。黑豆可以来做成酱油，还可以做成茶包，做成醋，也可以酿成酒，还有黑豆也做成很多保养品，更别提黑豆也可以变豆浆了。

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有黑色的元素，不过是黑色柳丁哈。你知道有的人那吃橘子或吃柳丁，他会特别要烤过，然后表皮让它那欧噜噜哈，会觉得有一种烟熏的香气出来。陶喆，黑色柳丁。

好，感觉这是一颗愤怒的柳丁哈，口袋里只有黑色柳丁，但心情却是蓝色的。哎呀，我跟你讲，夏天要来了哈，黑色也躲不掉，有的人真的很容易就晒黑了耶。虽然感觉今年夏天还没真正到来，那个热的感觉还没出来哦。

跟着韩贤光的歌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夏天，现在嘟嘟好5:24啦。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阿伯乐开了，大花紫薇也开了，一个是黄色的那香香细细，然后一个是非常优雅的紫色，有些地方它同时可能就看到这两种花卉盛开。以高雄来讲，卫武营都会公园旁边刚好那个汽车道两旁，一边有大花紫薇，一边有阿伯乐，哎呀，黄色跟紫色这本来就是非常强烈对比色哈，所以现在这个季节花开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高雄卫武营这里了哈，那很多地方呢，如果同时是阿伯乐然后又有大花紫薇的话哈，啊，你会觉得夏天也是挺幸福的哈。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哦，有掉落物哈，在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

0: 上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啊，这是国三啊，刚刚那是国三哈，北上过中兴到中兴系统交流道的中内侧要注意哦。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新市系统前中外侧也是施工中，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也在施工。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早上，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男子汉的故事，红英红的歌声，5:35哦。啊，你现在开车在倒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归紧当啊，哈哈哈哈，爱吐好起来，唔通拎落去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

0: 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哦，留意外线有掉落物哈，先前已经通报处理了。还有现在在国三、国一、国五施工的点哈比较多哈，那国三这边留意北上中和隧道的外二线、安坑隧道在外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讲一下这个季节，芒果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水果。那现在看到哈，应该比较多是土芒果了，但是也有一些爱文也已经上市了哈。哎呀，芒果真的是美味しい，但是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因为有的人如果有这个糖分控制的问题或糖尿病的患者，就要注意芒果的这个食用的量啊。芒果本身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那还有它有维生素 A、C 跟 E 哦。贡起来也是相当有营养的一种水果啦，但是因为它的含糖量不低哈，而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算中等哈，所以也不低哦。然后呢，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比较担心就是血糖会不会失控哈，所以重点是这个量，还有你什么时候吃啊？我们就不建议空腹去吃芒果哈。最好就是你饭后或者你用餐之后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再来吃芒果。因为呢，如果说你在吃芒果的时候会有搭配蛋白质一起的话，可以降低它对血糖的影响。那最好就是你先吃了正餐，又有吃到一些蛋白质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再来吃芒果，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那还有我们讲说分量也很重要哈，这个芒果一天可以吃多少哈？一般正常来讲一天可以吃2到3份的水果，其实我觉得带2份就差不多了。那所谓的一份哈，芒果大女生的拳头大小哈，提供土芒果还可以，那个爱文随便就超过那个女生的那个拳头大小了哈。那给你公里来炸的啦哈，当假先生，一次呢这个拳头大小而已哈，但是一天也不要吃太多，最多2份了哈。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柯以柔水果泉，5:48啦。刚刚那是让你嗨一点哈，用水果来猜拳。接下来送上一盘水果沙拉，哎呀，看着都觉得好漂亮啊！来哦，国三有个最新提醒：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有小货车爆胎停下来了，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塞急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已经5:5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三线最新通报哈，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了啊，停在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一定要注意外侧，拜托。再来国三也有抛锚车，因为 Lena 爆胎了哈。在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停在这里，占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务必留意哈，拜托。另外，国三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哇哇，只要在上下班时间车子也很多哈。但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这个平面的哈，了不起有人用无人机拍到哈。但是呢，如果是透过卫星所拍摄到的，因为制高点不同哈，所以这个视野看起来真的是很独特。我们台湾的福尔摩沙卫星八号，就是所谓的齐柏林卫星哈，拍摄到的淡江大桥这个空拍的画面，哇，画质非常清晰耶哈。而且那个看起来真的，因为是距离地表500多公里这样的高度哈，在我们平面看起来觉得那么大的一条桥，但是呢，在卫星所拍摄下来，觉得细细的一条线，但是很美哈，把两地串联起来了。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山北上在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有小货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有掉落物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这也刚通报不久哦。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务必留意。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快速道路接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抛锚车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封面在巴士海峡这边哦，东半部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哦。南部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南部山区会在短时间里面下比较大的雨势哈。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平地最低温 18.5 度在马祖，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寿丰也有 19.8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6度左右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28度，中部的话最高是29，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最高温28，离岛也有27度啊。

好，真的是季节已转，然后春天来到了夏天哈。虽然说在北部这边感觉那个夏天还没有下得很完整，它还在过渡期，但是呢，至少今天在气候方面还算舒适。不过就是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啦哈。来6:09咯，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又有新的提醒，也在国三哈，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先前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小心哦，小货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哈。以及北上310.3公里过白河外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台三线，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高雄左营这里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哦，也是有车够重哦，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另外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白河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啊，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有爆胎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车子爆胎停在这里哦。再来台三线北。

北上 36.5 公里，桃园大溪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而高雄左营哦，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哈，谢谢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紫斑蝶哈，在它北返的迁徙路径，它就是要经过的这个路径里面呢，台南白河关子岭不仅是它北返的中继站，也是重要的繁殖点。那现在有在这附近做一些生态调查，说紫斑蝶数量比去年多，尤其在关子岭还有东山六甲这边就有12个中继站哈。台湾各地的紫斑蝶冬天的时候他们会迁徙到南部，因为这边比较温暖，等春天回暖之后他们再继续北返哈，然后沿途会找到适合的繁殖定点先停留下来。台湾紫斑蝶生态保育协会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台南各地进行这个越冬型这样的一个蝶谷还有中继型蝶谷进行他们的栖地调查。说在紫斑蝶北返的路径，在台南浅山地区就六甲、关田、东山、白河。不过真正你要看到比较大规模的真是适合观赏紫斑蝶要等到七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他们会在关子岭这边举办蝴蝶游乐园活动。李公现在打五月的公七月代志啊，暑假到来啊，你要 提早做好安排啊。但也让大家知道瓜纳尼亚不只是温泉而已啊，这边也是一个观赏紫斑蝶的热区啊。

首日文歌曲叫做《蝴蝶》，来自 News 的歌声。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呐、啊，北上100.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有轮胎皮哦。然后先前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连纳普古拉德哦。再来是北上395公里过屏东，中线也有掉落物哈。而北上的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因为小货车爆胎停在外侧外路间这个点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另外还有两个点都是抛锚车的问题，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都要注意故障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哟、哦，咱讲一个红色灯的代志。好，过马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绿灯小绿人，其实他有动作不同哦，又停在底下停在那里，也有开始闪闪细细。当你要过马路发现小绿人开始闪烁的时候要注意啦哈，这时候避免就是行人你还没有开始走，然后你发现小绿人开始下马哈，开始闪烁了，这个时候最好哈避免跨入这个人行道啊，也就是说当你来到他闪烁的时候才进入路口，基本上不要继续用前行，还等下一个绿灯哈。

0: 交通部在3月11号就已经公告修正了相关的一些规则哈。这个原本规定哈，行人号志闪烁的时候禁止跨入，但现在是改成应避免跨入了哈，但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咱那是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我们走路如果是比较慢的，那你看到小绿人开始在闪烁的时候，我们还是等下一个绿灯，因为有的路口很长啊哈，你刚刚一半，哎呦呵呵，来不及，那就变红灯了，你学暖哈。所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啦齁，倒也不只是说配合交通规则，重点是咱那个个的安全够好势啦齁。行有足侪种的路线，有足侪种的方法，不过真的平安是最重要的齁。
1: 一头早出门拼到规身躯汗，淡薄仔钱照顾出来三顿饭，为着父母艰苦的头路嘛爱吃，为着某子心内的梦想肯定

0: 内侧有自撞而且侧翻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三是北上 375.5 公里过中寮隧道哦，外侧外路间要小心爆胎车还停在这里。另外国三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分别是北上 100.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以及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都有轮胎皮掉落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而抛锚车另外两个点要小心啦，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桃园大溪的外侧，还有高雄的遮牙哈，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也在外线，也是有故障车哦。那就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哦。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玉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年高温的日数增加，儿童及少年在操场、校园、公园及同学路上的热伤害风险越来越严重。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李向如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友善的高温预警机制，将儿少的需求纳入高温调适的政策。
3: 最基本我其实也最直观会想到是遮荫的措施，那其实还有像是景观树木植栽的这些的搭配，然后呢在建设的时候呢，这个空气风廊的流动是不是能够进来，包含呢就是水体其实也可以降温，或者是在一些做一些像生态池之类的可以作为气候的调节，或者是水雾的降温，那当然也包含我们采用的表面的材料会不会让孩子烫伤，或者是整个环境去聚温，这些应该要整体来去考量，而不是等到我们的公共空间都盖好才想到这个人工的遮荫，其实是有点亡羊补牢。
2: 绿色和平气候及能源专案主任新怡则强调，根据绿色和平的实测，大安森林公园现场的气温跟官方测站的温差可达到 6.9 度，单一的气象指标已经无法保障儿少的安全，呼吁环境部应对先将儿少纳入新一期调适计划的承诺，并将儿少代表纳入决策的机制。
4: 小朋友的身高它其实离地面比较近，可能80公分到100多公分左右，那其实地面的热辐射也很容易对小朋友造成影响跟热伤害，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我们有发现的问题。再来第三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儿少表意权的部分哦，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都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都比我们大，可能都比我们大人还要快还要清楚，那其实儿少他们可以为他们自己代言，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让儿少在不同的平台空间上，例如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又或者可以仿照亲子会有一个儿少平台，由儿少本人亲自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气候调适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于他们未来环境的期待。
2: 台南市儿童及少年代表协会理事长杨云正则表示，在实务上常有儿少反映校园的游具跑到及半户外球场，在烈日的曝晒后温度过高，不仅可能造成烫伤，也影响儿少的游戏权，呼吁政府应尽速启动儿少气候脆弱性的调查，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
4: 就是请卫福部、环境部等相关部会针对气候风险评估暴露程度，然后对儿少生活日常的影响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跟分析，透过科学的数据来告诉我们，其实高温等气候、极端气候如何影响儿少健康、教育以及生活品质，并依据此调查制定符合儿少需求的政策。第二，落实参与，建立制度化的儿少对话机制。我们要求政府落实 CRC 第二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第51点，采取实质步骤，确保儿少在制定气候政策时能有效参与。它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座谈，而应该要在环境部等气候相关政策决策中邀请儿少出席，以反映真实的需求。
2: 台南市政府第七届儿少代表王绿凯表示，政府应尽速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推动公共空间降温跟遮荫的规范。
5: 我们应该建立儿少专属的高温预警指标，目前的气象警报门槛对孩子来说太高了，

0: 府应该参照 WGT 综合温度热指数，建立专属儿少的预警系统，针对托育机构与校园设定更弹性灵敏的停课或停止室外活动标准。第二，我们应该加强公共空间的热降温强制规范。我们要求修正相关建筑与公园设置准则，不能再让孩子在夏季高达50度甚至更高温的塑胶与金属游具上游戏，必须尝试提高游乐场的自然遮阴率，推动 NBS 自然基底解决方案降温，落实 CRC 公约中的安全游戏权。
1: 国中自学生林玉成也说，面对越来越频繁的高温，政府应优先从儿少最常接触的场所开始改善，在校园中也应避免在高温的时段进行招会，并鼓励学生戴帽子或是太阳眼镜遮阳，协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哎，刚好6点39分喽。国三最新提醒，北上391.6公里，靠近九如中线有轮胎皮哈。而先前在国三这边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小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再来是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占用在匝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3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阴天，气温21度。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起浓雾，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天气的影响，马祖南竿和北竿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也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其他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

0: 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的内侧要注意，刚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留意爆胎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桃园大溪这里也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哈。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有车子故障哦。

0: Queen of the Monkeys。
1: 哇，法国小企鹅唱的歌曲。你觉得全世界企鹅最擅长的舞会是什么？当然是扭扭舞啦，对不对？好，这首歌叫企鹅扭扭。等一下来讲企鹅健康检查的新闻，我告狗子爷啦。现在时间嘟嘟好，6:46啦，路况还是要注意哦。哦，国一现在又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在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匝道，这里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这是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匝道，要注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以及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先前有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的情况哦。

而国三呢，注意一下掉落物啊、哦，有北上 391.6 公里靠近九如中线轮胎皮，北上在 100.5 公里靠近新竹系统中内侧也是 Lena Pui 哦，还有北上靠近宝山出口中外侧哈、哦，这是轮胎皮专场嘛哈、哦，来爱注意一下哈、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过屏东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哦。而台三线北上 36.5 公里桃园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嘿，以及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出口外线也是有车够重哦。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6:4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海生馆最近帮他们馆内的企鹅还有凤头海鹦鹉这一些动物，然后来进行年度例行性的健康检查，然后呢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些动物们可以配合健康检查，比如说要帮企鹅抽血啊，哎呦，那这个帮他抽血之前说要做一些准备呢，哈，为什么要先帮他泡一下温水，让企鹅的血管可以在皮肤表面更浮出来一点，这样再检查要抽血也会比较顺利啊。虽然这也是就是怎么讲哈，让配合企鹅的生理特性啊，然后要帮他做健康检查。我只是很好奇那个企鹅的感觉，不知道是怎样哦。好，就是如果要跟你做检查，因为通常都要戳嘛，哈，不管是抽血检验，那你是要打针啊，对不对？哈，我想起我小时候，好怕好怕打针哦。每一次因为那个有状况啊，要到医院去，医生说要打针，我第一个动作哈是什么呢？就往后跑，然后跑到哪里？就在那个诊所的厕所里，然后把自己反锁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哈，小时候真的很害怕哈。

哦，李亚明的歌曲放轻松，心情可以很松，阿姆哥把酒杯当零起哈。6:53了，国一要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的西向入口匝道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要注意小货车爆胎，还停在外侧外路间这里哦。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要注意抛锚车。高雄增牙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路口也要注意，也车子故障在外线这里啊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瑞士有个小镇叫做巴登，那最近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大众运输计划，叫做零号公车。这个公车为什么是零号？它没有固定路线，也没有时刻表，也不知道终点站在哪里。那乘客可以随时上车，也随意下车，因为搭这个公车，它不是要帮助你移动，而是要让我们呢重新感受旅程跟人际互动的乐趣啊。是免费的公车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公车在巴瑞士这里上路哦？那瑞士有一对双胞胎的艺术家，他们策划了这个叫做概念的艺术计划，说是因为我们习惯追求效率，对不对？总想说以最快速度从某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好，那这个会让有时候交通的过程其实你会觉得蛮累的，或者很紧张，或者是想要快一点快一点这样。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公车，让大家暂时放下目的性，跳脱日常的结构，而且重点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会开到哪里，然后什么时候会经过，然后重点是说在车上还可以跟陌生人很轻松的交谈。好，这样的公车能搭到那真的是随缘了啊、哦。

有时候能够搭车然后不赶时间，这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搭火车我会刻意搭区间车，你知道吗？慢一点慢一点，那移动的速度慢，风景反而看得更清楚。当然前提是你不赶时间啦、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今天是礼拜五，对吗？哎呀，难怪有很想出去旅行的心情。最后这首歌来自吟游诗人唱的继续前进，待会七点半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管您的目的地在哪里，每位都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哦。我请阿玲，那奈奥雷拜在空间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内侧小货车自撞，而且侧翻了。而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入口匝道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在北上368条。

二公里过田寮中线有掉落物，而北上的国三北上375.5公里过中寮隧道外侧外路间要注意有爆胎车停在这里哦。另外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入口遭到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台三线北上36.5公里大溪外侧有故障车，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靠近翠华路口这里外侧也要注意抛锚车哈。新北市淡水中山北路一段往北160号前外侧有公车抛锚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15号星期五，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竹分台 FM94.9 AM1512。如果您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呢，通勤上下班啊，上下学的话，那你也可以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可以利用这个警广的 APP 或上警广的官网哦，也可以查到各地分台的这个资讯。

新的一天，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哦。虽然呢，今天已经来到礼拜五，算是这个礼拜的尾声哦，但是呢，即将要迎接周末了，对不对？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资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说，哎，雨已经停了，路面呢也比较干了哦，不像昨天出门的时候，哇，整个都是一直下雨的，然后昨天一整天都湿哒哒的。那果然呢，就跟昨天的天气预报一样哈，封面呢逐渐的往南移。现在呢，封面的位置大概是位于巴士海峡上面，所以呢，台湾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延迟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来讲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西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呢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这一波的降雨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梅雨封面哦，搭配到了旺盛对流，所以呢，这两天就是昨天跟今天哦，天气呢很容易有突然的变化，可能呢，哎，前一刻还是阴天，马上呢下一刻就突然变成瞬间的雷雨哈，或者是那个强风。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持续呢会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哦，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这个封面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呢？大概就是到了明天哈，它会比较确定的哦，完全离开我们，整个移到巴士海峡上面去。那所以明天呢，降雨几率就会变得减少很多哦。那西半部呢，逐渐就会回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形态，只剩下局部的午后有雷阵雨。然后明天呢，也是东半部也是零星的降雨哈，然后呢，温度就会开始上升了哈。但是呢，整体来讲，空气中的湿度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呢，感觉还是会觉得有点闷闷的感觉。那到礼拜天的时候呢，真的明显水汽就变少了哈，那个湿度也下降了，各地呢就会重新回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尤其呢，到时候北台湾哈，那个温度就会整个上升的蛮多的哈。所以呢，预估从礼拜天开始，下礼拜呢，目前看起来整体的天气状况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高温呢就会站上30度以上。接下来为大家预报一下这个今天各地的一个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在北台湾来讲的话，低温22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30%-40%。中台湾来讲的话，低温24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也是40%-50%。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也是30%-40%。那至于东部地区来讲的话，宜兰。花莲、台东哦，因为跨的范围比较广，所以呢，这个温度范围呢也比较大哦。那低温呢是22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就比较高了。东部地区大概有80%-90%。

听完了天气资讯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在这个国道一号，稍早说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里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哦，国道三号呢，也是个排除的好消息。稍早说呢，在北上靠。

0: 进宝山出口这里，中外侧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那这个已经排除了，路面已经清干净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还有在这个省道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一段呢，主要是它的主线呢进行施工封闭哈，那大家就移到外线去行驶。那现场呢也会有一些告示牌，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品冠的枫叶红我刚刚差点讲成红枫叶了，对不对？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0: 曾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Local 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现在呢，这个国道哦，这个车子慢慢多了起来。像是呢，在国一南下的部分呢、哦，过了桃园之后哈、哦，现在就开始涌现了车潮啊、从桃园呢一直到中壢这一段呢、哦，大概时速是40到60。不过呢，过了中壢之后哈、哦，时速又整个放慢了，大概不到40的一个车速啊、哦，大家要保持耐心。好，那现在呢，国一在北上哈，北上的高架段呢，就是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48.8公里这个地方说有散落物，好，这个是也是靠近桃园这里哈，国一北上的高架段48.8的地方，啊，这个是桃园路段呢，在五羊高架上面说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呢，国一继续往南走哦，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呢，这一段也是稍微车速变得比较缓慢，大概是60-70左右的车速。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从国一接过来哈、哦，往东的方向，从这个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现在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大概只有40-50，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游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有些人早餐呢可能会喝这个拿铁，对不对？那现在拿铁呢不只是加鲜奶的这种选择，还可以选择燕麦奶哈。那就有营养师说，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喝燕麦奶会比喝鲜奶来的对于这个减脂哈，就是降低脂肪的摄取有帮助。其实营养师说，哎，其实不见得哦哈。其实两种哦，就是不管是加鲜奶的这个拿铁，又或者是燕麦奶的拿铁。各有各的好处，重点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去搭配你的这个早餐其他吃的东西，那个营养的组成还有你搭配的方式才是要掌握的重点。鲜奶拿铁呢主要是由这个鲜奶加黑咖啡组成哈。哎，不过恩南喝的这个鲜奶拿铁都是加红茶的红茶拿铁哦。好，那对于这个乳制品摄取不足的人来说呢，相对呢是容易补充的一个方式哦。你就借由喝拿铁，就一般的拿铁就可以补充到这个乳制品哈，那可以这个增加钙的摄取哈。但很多人会停留在说，哎，对于这个鲜奶的印象，拿铁的印象，好像觉得它的热量很高，对不对？那其实一杯 中大杯的鲜奶，鲜奶拿铁，它的热量呢，大概是

落在150到200大卡左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哦。哈，对于要减脂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一杯的那个大拿铁哈，或者是两杯的小拿铁，一天来讲的话，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至于呢，近几年很受欢迎的这个燕麦奶拿铁哈，它呢还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加上植物性的一个来源哦，成为很多这个乳糖不耐症族群呢的一个喜好。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哦，燕麦奶其实在营养的分类上面其实是偏向淀粉类哦，偏向淀粉类，也就是说它含有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其实是比较多的哈，可能一杯燕麦奶的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将近1/2碗白饭了哈，所以呢，如果你早上又是吃这个纯面包哈、bagel 啊、甜点类的这种早餐的话，那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就很容易超标。所以营养师建议哦，如果你早上要选择喝燕麦奶拿铁的话哦，比较适合搭配的这个早餐选择是要搭配这个高蛋白低精致淀粉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组合，例如说你可以搭配水煮蛋啊、鸡肉沙拉啊，或者是一些蔬菜类的一些食物哦，那面包呢或者这些淀粉类的少量摄取，这样就会比较均衡。所以呢，早餐的搭配哦，其实关键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去平衡哈、平衡。所以如果把燕麦奶拿铁啊、喝的呢要没有负担的话，就是刚刚说的搭配的水煮蛋呐、或者是些那个鸡肉啊、鸡胸肉等等哈、这样子，那这样就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纤维，避免说整个早餐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比例过高。

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呢，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呢，在靠近桃园的那个地方哦，就开始车子逐渐多了起来啊。那其中呢，一直到了内坜中坜这一段呢，车子更是蛮多的哈，所以车速整个放缓了，大概只有二三十，就是南下内坜到中坜的路段。那一直要到过了平镇之后呢，整个时速呢才可以恢复到八十以上。继续中山高往南走哈，走到了这个湖口服务区呢，开始一直到竹科这一段呢，时速大概现在看起来也是六七十。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现在呢说南下的部分有这个108公里呢，有一部故障车啊，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确定在哪一个县道哈。那如果你在安全部归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打电话补充进来。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东的方向，从国一过来哦，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现在呢也是车子比较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就来听半点的这个新闻。在新闻之前呢，先送上这首《快乐熊猫》。

趁歌曲的中间跟大家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说北上98.8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哦。现在呢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两个车道中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哈。这是在中山高北上98.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就要留意中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移动到巴士海峡，主要降雨在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尤其是东半部将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午后山区也要留意对流发展，明天之后水汽逐日减少，天气转为多云到晴，各地气温也将逐渐回升。川习会昨天登场，经济部长龚明鑫评估美中会谈结果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影响，近年来台美关系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也持续进行，这样的趋势不会改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带着多家美国重要企业高层前往中国展开会谈。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若美中经贸关系能趋于缓和，政府对此乐观其成，同时评估美中这次经贸对谈结果不会对台湾有太大影响，因为近年来台湾经济大幅成长，主要是受 AI 浪潮所推动，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

0: 相当紧密。
1: 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很明显的是因为跟美国关系改善，就是深化所产生的原因嘛。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server 啊，或者是 ICT 产业的出口大量的成长，那主要的出口地区还是在美国了，所以这个趋势还是

0: 台湾当前经济依旧畅旺，对于日商的经营考量予以尊重。而今年部分传产表现比去年好，例如机械出口已经转为正成长，相较之下工具机产业较为疲弱，政府会在研议如何协助产业，让百工百业都能受惠经济成长的果实。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再出奇招，23岁的陈姓男子替诈骗集团拍广告，佯装合法的虚拟货币公司获利满满，吸引被害人上当，吸金 1.4 亿元。新北警方刨根侦办，逮捕陈姓等16名犯嫌，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2: 诈骗集团竟然外包诈欺业务，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整合遭诈民众报案资料，掌握一名陈姓男子与同伙经营影像团队，替诈团拍摄所谓投资获利成功案例等宣导影片，并假冒导演、制作团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营造专业投资团队运作假象，使被害人误信该投资计划真实存在，进一步加深信任而投入资金。警方粗估他们以这样的恶劣手法赚取赃款达到新台币 1.4 亿元，远景历时一年侦办，厘清诈团还有陈贤合作模式，陆续发动多波搜索还有具体行动，查扣大量手机、平板电脑、伪造公益证明文件等，逐步瓦解诈骗网络。侦四队副队长黄伟说，
3: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加重诈欺罪、洗钱防治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陈姓犯嫌替诈骗集团拍片是一件记仇，每支影片计价6000元，他遭逮后也坦诚犯行。新北警呼吁，网络社群当中如果出现标榜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若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紧速与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气象署7月1号将启用巨浪告警服务，为了确保系统上路后细胞广播发送正常，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将在花莲市、台东市及兰屿办理相关演练，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无需采取避难行动。记者张涵报道。
4: 气象署计划7月起正式实施巨浪告警服务，沿海地区一旦侦测到6公尺以上巨浪侵袭威胁时，将透过细胞广播及时推播警讯，通知警示区内的民众远离海岸线，以有效避免在极端气候或台风期间发生人员遭大浪卷入海中的不幸事故。为全面检核系统在不同地形跟通讯环境下的传输效率，确保正式启用之后能及时将保命资讯传递到每一位民众手中，5月18号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期间，将针对花莲市、台东市、台东县兰屿乡发布巨浪警报实地演练。花莲县消防局承办人蔡云佑说，
5: 有现在可能有巨浪发生，那现在都没有细胞简讯嘛，那未来7月1号开始，那他只是先在前线做一个演练，只要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台东市跟兰屿乡也有做演练，一起做演练。
4: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演练当天的测试讯息内容将会明确标示巨浪告警灾防演练测试讯息，请民众收到简讯时保持冷静，也无需采取避难行动。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2: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1: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

0: 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一寸照片四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刚才呢，在进新闻之前呢，我们有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98.8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新竹系统哦。本来呢，这个中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那非常迅速的在这个新闻播报期间呢，就已经排除了哈。所以现在呢，中山高北上过了新竹系统的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是在这个中山高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哈，在南下 48.9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机场系统之前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哈，还好是在路肩，所以不影响到这个主干道的一个行驶。

中山高呢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这个也是五羊高架的部分哈，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48.8 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哈，五羊高架北上 48.8 这也是桃园路段哈， 48.8 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车多的路段哈，现在看到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450，可是从内坜哦一直到中坜这一段呢时速就更慢了，降到只有230，然后呢过了中坜之后一直到这个右师大概又可以回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哦杨梅端呢要汇流下来这个中山高，也就是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一端呢哈，时速大概现在也是60-70左右。还有在湖口到这个湖口服务区以及这个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南下中山高现在是走走停停，大概时速是60-70左右。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哦、现在呢从这个国三会过来的新竹系统这一段、哦、一直到竹科时速大概是450。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哈，中坜内坜路段呢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不过呢中山高过了往北哈，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降到了40以下。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呢往东从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50。

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南下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稍微车多，不过时速还有六七十。另外呢就是南下的这个宝山休息

站到宝山这一段，还有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呢，相对也是稍微车多，时速大概也是六七十左右。其他呢，国三桃竹路段来讲的话，时速呢都有在八九十以上，可以正常行驶。一直要到了这个北二高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大概过了三鹰之后哦，车速才慢慢放慢到四五十以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我们来听这首是黄品源的《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这个路况有后续哈，现在说呢，在中山高、五羊高架的部分，我们稍早有提醒大家好几次哦，就在北上的48.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本来有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哦，它是在停在48.6公里的地方，但是呢，在48.7公里的内线哦，有发现一个轮胎哈，轮胎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部自小客车的，那我们也赶快来通知。

0: going out and eating all the time. 那么最后的 all the time 这个片语呢，就是老是一直。I think that kind of trend has followed in my life. 我觉得呢，这种趋势也是在我的人生中。Trend 是一个名词，就是趋势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常常说赶上潮流啦， follow the trend。那么后面的 follow 是个动词，叫做跟随的意思。后面接着说原因， because eating out is so cheap, it's really delicious, it's quick, it's efficient. 因为呢，在外用餐呢很便宜， it's really delicious, 真的是很美味很好吃， it's quick, it's efficient, 又快而且又很有效率。Efficient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效率的。Sometimes I eat out 3 meals a day. 有的时候呢，一天三餐都在外解决。Eat out 这个片语就是我们这一题在讨论的重点。在外用餐，英文就叫做 eat out。Meal 是一个名词，就是一餐。那么 3 meals a day 就是一日三餐。所以呢 ,eat out 3 meals a day, 一天三餐都在外解决。I would have a bagel and a coffee in the morning on the go. I would, 就是我会这么做。Have a bagel, 就是我吃一个 bagel。Bagel 是一个名词，现在翻成贝果，就是犹太人一种圈形的面包。And a coffee in the morning on the go。还有一杯咖啡，早上的时候呢，诶，就这么急急忙忙的边走边吃了。On the go 是一个惯用语，就是急急忙忙的意思。Have a salad or a box lunch for lunch。那么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吃个沙拉啦，或是 a box lunch, 合餐 for lunch, 就是午餐吃什么。其中 for 这个介系词，我们后面加上三餐，比如说 for breakfast 就是我早餐吃什么， and a slice of pizza for dinner， 最后呢晚餐就吃片 pizza。 A slice of 是个单位词，就是一片的意思。 Pizza 就是意大利的烤饼，那就是比萨。最后呢他就说了， The outside food may not be as healthy as the home cooked food，It's really convenient. 外面的食物可能没有一样的健康。跟什么样呢？ The home cooked food， 在家里煮出来的食物。当然外面的食物跟家里面比当然是没有办法比的了。But it's really convenient， 不过至少真的是非常方便。 Convenient， 形容词，方便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这边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部分我们用的几个重要的惯用表达句型。第一个 get used to， 后面要加的是名词或者是 ving 动名词的形式。这个重点就在于这个 to 是一个介系词，所以呢，后面呢只能加上名词当受词，遇到了动词则要用 ving 变成动名词的形式。看一下例子，
2: You will soon get used to the climate here. You will soon
0: 很快的你就会 get used to the climate here， 会习惯于这里的气候。 Climate 就是一个名词，叫做气候。下面I just can't get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I just can't. 我真的就是没办法。Get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习惯早起。OK? Get used to. 渐渐习惯于。记得了，后面只能加上名词或者是 ving。第二个 ,ving is, 这边拿的是动名词来当主词，不过你要特别小心， 在英文里面，当我们拿动名词 ving 当主词的时候，动词要用的是单数。看一下例子 ，Eating out is quick and efficient， 在外用餐总是很快又很有效率。下面 ，Cycling is fun 啊，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cycling， 就是骑脚踏车，骑单车真有趣。第三个 ，I would。后面加上的是动词原形，这边呢要表达就是我大概会这么做，所以那个语气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比如说 I would have tea in the morning， 早上的时候呢我会喝个茶，不是百分之百，也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呢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大概会这样做，你就会说 I would。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Modern 形容词现代的近代的 Eat out 片语在外用餐 Trend 名词趋势 Delicious 形容词美味的 Efficient 形容词效率高的 Bagel名词贝果 On the go 片语忙个不停的 Box lunch 盒餐盒装午餐 Slice 名词一片。今天我们讲的是 Eating out 在外用餐，希望您都学会了。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5: 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稍早有跟大家提醒说，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有一起事故哦，在48.6公里的地方，而且有轮胎掉落在内线哦。刚刚接到排除的好消息。那另外呢，现在在台66线呢，往西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还有接国一的地方都是车多。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渡到汐止，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5.9 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花线上大货车泡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245.9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三一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